在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欢迎大众音乐会，我是平汉。在这礼拜音乐主题呢，呼应到最近的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已经结束了，在8月23号的时候，新北市这边有办了一个2026印尼移工文化嘉年华。虽然这是一个地方政府主办的活动，不过呢，这个活动还算是蛮有意义的，因为印尼的移工在台湾的人数，目前官方记录已经是超过33万人，是所有在各国来台湾的移工当中人数最多的一个国家。所以在台湾你也有看到越来越多的印尼的文化出现，可能有印尼的餐厅、印尼的食物，或者是有卖印尼的产品的店家也是跟着越来越多了。虽然这些店家并不是很分散很平均，可能是集中在某些印尼移工比较多的地区，比方说工业区附近，或者是可能有一区是在特别多申请印尼的看护移工的这个地区，就会比较多的印尼的商店。但不可否认，这确实已经是一股趋势了。所以在台湾，不管你认不认识印尼的文化，我们都会碰到一个越来越多印尼人其实跟我们共同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的这个情境。那也刚好借着新北的办的这个印尼移工文化嘉年华，来跟你分享一系列的印尼的音乐。在这次的印尼移工文化嘉年华里面，他们有请到很多嘉宾，而最著名的一组嘉宾就是来自印尼乐坛的传奇天团 Sheila on 7， 他们的简称就是 SO7， 压轴登台，然后现场呢真的是万人大合唱。这个 SO7大家对这个团体可能不是很认识，如果要列举一下，我们稍微用这样的可能不是很恰当的比喻，但我们稍微提一下，如果是这个团体的话，大概就相当于是我们乐坛当中的五月天这样的等级，国民天团的等级。所以这次请到了 SO7 到台湾来，到新北跟很多的印尼的移工一起欢唱，我觉得这个文化活动别具意义。它的大概的概念有点像是，如果有人在日本办了一个台湾移工文化日，然后请到五月天登台压轴，大概就是这个概念，这个感觉。所以我们今天就透过 SO7 来作为整个音乐歌单的影子，一个开头，然后来分享一系列的印尼的摇滚音乐。首先第一首歌呢，就是 SO7 Sheila on 7的歌 Dan，D-A-N， 这是印尼语的然后的意思。而这首歌发行在1999年的末期，当时印尼也碰到了亚洲金融风暴，在社会的重建期，这首歌曲在整个社会氛围很低迷的时候，提供了大家一种情绪的出口，一种承认失败然后又可以继续前进的出口，也成为一整个世代印尼人集体的记忆。这首歌的核心的歌词呢，他在讲到说，然后当明天再次到来，就像过去一样，你可以再次微笑。他强调的是时间会带走一切，明天还是会来临。这个团体 Sheila on 7来自印尼的日惹这个地方，然后 Duta 是主唱，他们的音乐旋律呢以抓耳，然后歌词又贴近一般庶民的生活著称，它真的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印尼的五月天。而且呢，在此之前 Sheila on 7之前，印尼的这些乐团摇滚乐团基本上都是比较偏重金属或者比较偏地下的，不是那种很主流的。而在 Sheila on 7取得商业上的成功之后，印尼的乐团文化也跟着从地下走到了主流舞台上，它的连发展的过程都很像是五月天。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来自印尼的天团 Sheila on 7的 Dan， 领受一下这个印尼第一天团的魅力，

0: 准把关，让你一次买到最优质的中台湾好物。现场不但能够体验石农教育 DIY 打卡梦幻蝴蝶花墙，还能享受白天做氦气球、逛展场、喝好茶、傍晚看晚霞的绝妙体验。展期间，南投县民及各县市品牌日民众凭证享门票半价，现场消费满500元还可以参加摸彩，有机会把 iPhone 十七等大奖带回家。十月底前在南投消费住宿，还能抽 BMW 以及宾士电动车。8月22到30号，欢迎全家大小一起来南投玩。以上为南投县政府广告。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2: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3: 今天听到的音乐歌单主题来自印尼的摇滚音乐，因为前阵子新北办了一个印尼的移工文化节，然后在这个节日活动当中请到了印尼的第一天团 Shilang 7 SO7 他们的神级国民天团。这个 SO7 的地位再跟你分享一下，他们是在印尼第一个乐团的销量，前三张专辑每一张都在印尼本土突破100万张的纪录保持者，那到现在全球累计销量突破800万张，而且他们曾经在1996年，他们有很多代表作，每一首代表作基本上都是国歌等级，在印尼你在各大 KTV 在路边的活动还是各大活动，只要他们的歌旋律响起，全场都会一字不漏万人大合唱。而且他们在新的时代串流音乐平台时代也是非常的厉害，根据统计，在一个 S 开头的那个串流平台上面，每个月他们的听众是有1100万到1200万人，每个月哦，累积的总播放量超过了34亿次。你想想看，这是一个成军已经30年的老牌的乐团，人气依然是如此之高，他们背后的那种努力也好，天分也好，他们的魅力也好，真的都是目前印尼乐坛一等一的好的。再来呢，下一首歌曲，这个也是呼应到我觉得有点像台湾的音乐流行文化的演进。以前资讯没有像现在那么流通那么发达，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自己就关起门来闭门造车，我们就自己把自己的音乐给做好。可是等到现在这个网络世界真的无国界之后，你才再回去看这段历史，你会发现原来很多地方同一时间正在经历同样的事情。像台湾大概2000年开始要迈向2010年那个时候呢，有一些女力崛起，有很多乐坛的女生，她们开始不是只有唱抒情歌，她们开始唱的是摇滚乐，比方说大家很熟悉的飞儿乐团绝对是一个经典。再来呢，像星光二班黄美珍那个神木雨桐，他的爆发力也是到现在很多歌迷都津津乐道。印尼他们也有类似的一个发展脉络，在2000年代末期2009年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团体在印尼崛起，他们叫做 Geisha。 这个 Geisha 他们是由女主唱领军的摇滚的编制，然后这个乐团是两个女生一个男生。当时 Geisha 呢，就是带动印尼乐坛有这种爆发女生音乐浪潮的其中之一，而且他们的歌曲都会非常的瞄准都会男女的感情当中的痛点。这首歌曲叫做 Jika Jinta Dia， 它翻译成中文叫做如果你爱的是他，就卡苏尼拉爱把郎的这个感觉。它是在面对第三者的介入，面对抉择的退让跟痛心，他在选择的是与其我被动的留在这里然后最终受伤，不如我主动的离开，然后呢也要求对方坦白，给这段已经名存实亡的感情一个痛快，那我就从此离开，我自己再去过我的生活。这首歌曲来自 Geisha 所演唱的 Jika Cinta Dia， 我觉得有点像是杨乃文，有点像是飞儿乐团，有点像是黄美珍的味道，在唱腔上在编曲上都颇有类似之处，一起来听听看。

带起印尼歌坛的心碎摇滚这个流派的 Geisha 这个团体，他们演唱的歌《Jika Cinta Dia》。如果你爱上的是别人，如果你爱他，下一首歌也是印尼的一个算是大家很熟悉的团体，叫做 Slank。Slank 这个团体呢，他们早期是比较叛逆，然后是比较批判社会文明的。那等一下听到这首歌呢，是他们在2004年的一个招牌歌曲，一首抒情的歌，跟他们早期的歌路不太一样，但这首歌却奠定了他们在印尼乐坛的一个地位。这首歌曲叫做 Kuda Bisa， 翻成中文叫做我做不到，或者有人把它翻成叫做无法离开。因为他等一下你一直听到啊，那个主唱一直用一个很嘶吼的很沙哑的唱腔在唱 Kuda Bisa Jau Jau， 很像是在哀鸣的这个声音。这个是印尼话，然后翻成中文叫做我做不到，我做不到远离你离开你，我做不到远离你离开你，它是这个意思。那这首歌曲因为它的歌词的关系，所以成为了很多的移工移离开家乡啦、离乡背景之后在听的一首排解心情、思乡、郁闷、寂寞、孤单、空虚的一首歌曲，就是在唱对自己的家乡的人事物的那种眷恋、那种不舍、那种没有办法不离开，但是心里面又觉得很难过、很想要赶快回到家乡的人事物的怀抱的那一份无奈的心情。而这首歌的编曲在一开始的时候是只有钢琴，然后只有 acoustic， 比较没有插电的乐器跟单纯的人声。我觉得在前半段有点像是日本的那个 Mr. Children 这个乐团的风格，包含主唱的唱腔，你乍听之下也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日系摇滚的歌。那在后半段那个电吉他开始加进来之后，我觉得有点像是500跟 China Blue 他们早期的风格，比较是那种 blues 摇滚，比较是铁汉柔情的味道。今天的歌单我们都会用一些我个人感觉的音乐的比喻，那这些比喻呢可能你觉得不是那么适合，就是受限本人才疏学浅，能够举例的这个案例真的并不是非常的多，或者也并不是真的非常的精细，就纯粹出于个人的感觉。那你也可以感受一下，也许你会有不一样的想法，也许你会有不一样的举例。那如果你等一下有一些想法的话，我们也可以欢迎你在中午的时候我们分享歌单的时候，你在歌单下面留言来分享也 OK。 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Slank 的歌曲 Kuda Bisa。

0: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上达上达上达汽车，
2: 在地深耕43年，专研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3: out，
2: 泡水车
3: out，
2: 调表车
3: out，
4: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2: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1: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5: 老板要小明今天就离职走人，身为会计兼人事的我该怎么办啊？
6: 我上网查了一下，依照就业服务法，应该在员工离职前10天先向政府办理资遣通报。
5: 可是小明才来没几天呢。
6: 一样，未满10天也要在离职3日内通报，就业服务机构会联系被资遣员工，提供就业咨询、失业给付申请等资源，协助员工尽速再就业。
7: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8: 欸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9: 有啊，我吃掉了。
8: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9: 你还说说，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8: 哦、oh，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
4: 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10: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5送1，6盒只要1980元。
4: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11: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大家好，我是张震岳。
12: 今天的印尼摇滚的歌单真的是会介绍到非常多的经典的印尼当地的乐团，然后这些乐团都是在当地非常知名，而且都是很老牌的乐团，他们一动不动就成军20年、30年。在这个团体，他们成军的时间更早，像是1986年的时候，在印尼的泗水成军的一个传奇摇滚乐团。那这个乐团的核心人物4个成员，他们以前是在国中的时候的同学，然后他们在当初成团的时候，因为只有19岁，所以他们的团名各自用了自己的名字的开头的英文字母，组合起来叫做 Dewa， 然后后面有个 19 Dewa 19，有人叫他们 Dewa， 那都是同一组人马。他们的音乐风格就是比较偏流行摇滚，然后前卫摇滚跟新浪潮。这个摇滚跟我们前面听到的这种比较偏向市场导向的摇滚不太一样，他们你真的要说的话比较没有那么商业，或者是那种 pop 的感觉没有那么样的重，反倒是他们会有很多尝试性的实验性质的味道。这个团体等一下他们这首歌是他们的一个招牌歌曲，这首歌收录在他们2000年的专辑当中，而在2000年的这张专辑《冰汤里马》，这个专辑也是这个团体 Dewa 19他们集商业以及艺术双重的巅峰之大成，销量非常的高，就是一张商业的人听也会觉得很好听，也会觉得很朗朗上口，但是你要听艺术感的人，你听这张专辑你也会觉得很满足，两种口味两个受众都满足，算是音乐圈很难得的一件事情。那 Dewa 19他们在2009年这张专辑都做到了这件事情。等一下听到的是专辑里面收录的歌，叫做 Lisala Hadi， 新的篇章，心情的心，心情的篇章，心灵序曲。那这首歌它的编曲，等一下你听一下它的旋律，它的编曲，你会觉得整首歌听起来蓝蓝的，灰灰的，暗暗蒙蒙的，有一点点他们的风格，有人说像是香港的那个 Beyond 的这个感觉，我觉得蛮合适的，很像是 Beyond 的味道，带有一点点宿命感，带有一点沧桑，带有一点点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感受。然后这首歌曲Lisala Hadi， 等一下听起来我一直觉得好像有点像是信乐团的离歌的味道，一点点啦，你感受一下看是不是有点像 Beyond 的跟信乐团的综合体。来听听看 Dewa 19的 Lisala Hadi。

你有感觉到蓝蓝灰灰暗暗蒙蒙的吗？这首歌你不要听它的氛围好像是很忧伤很蓝色很忧郁的，但它的歌词其实是对自己充满着强大的自信。它的歌词唱的是即便你现在没有爱我，我也会让你爱上我。他在唱的是对自己的心灵有着那种谜样的自信，或者有人说是强烈的执念，很冲突的主题，但是确实是一个很熟悉的旋律，很多印尼人都非常的熟悉，以及他也成为了 Dewa 19的一首代表歌。在下一个团体一样跟 Dewa 19来自印尼的泗水，然后他们这两个团体呢跟刚才听到的 Slunk 被印尼人称之为90年代到2000年印尼三大摇滚天团，我们今天可说是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不过在曲风上还是略有不同啦， Party 等一下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团体，他们的风格歌词是比较诗情画意的，曲呢是以复杂细腻的双吉他编曲为主，以及他们的乐手非常擅长使用效果器去用氛围空间感营造出歌曲的立体度，所以你在听 Party 的歌你会有一种被音乐召唤到异世界去冒险的感觉。然后 Party 这个词呢是取自印尼话当中的稻穗 Dewa，他们就希望自己取名稻穗，因为稻穗越饱满头就越垂嘛，那他们就希望自己永葆初心不忘谦卑，以及他们也希望自己的音乐可以像是稻穗提供给大家的养分一样，成为男女老少不可或缺的主食，就是希望自己粉丝很多的意思。而 Party 等一下听到这首歌叫做 Begitu Indah， 它翻成中文是如此美丽，他们在这首歌纯粹的赞叹，纯粹的赞颂这个世界的美好，以及呢有一种让你走进冥想状态的味道，带你去凝视，带你去看看，去找寻那些被我们忽略的生命当中的纯粹的美好。听到来自 Party 的歌，我觉得这首歌曲有点像是范逸臣的风格，就它是摇滚，但那个摇滚当中带着一点狂放，带着一点不羁的那种风格。听到来自 Party 的 Begitu Indah。

0: 西元1562年，西班牙征服者下令焚毁了几乎所有玛雅文明的书籍。当时玛雅文明已有数千年的天文、数学与历史累积，但因为这些知识主要记录在脆弱的树皮纸抄本上，并且几乎没有备份。大火之后，玛雅文明失落整整400年。
1: 而在今天，一次硬碟损坏或是骇客软体攻击，也能让你好几年的心血化为乌有。
0: 守护数据，你需要备份321。
1: 重要资料至少准备三份。
0: 使用两种不同存储媒体，例如云端与传统硬碟。
1: 其中一份必须存放在不同地点。
0: 灾难发生时，决定胜负的不是科技，而是你的备援逻辑。
1: 资料备份321，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2: 小巴，你有听到什么声音吗？是他又过来了吗？
3: 对，就是他，目前正在执行任务，我们赶快往两边闪避。
4: 我就是在送伤病患的救护车，不管是出勤或是送医途中，只要耽误了一分一秒，影响的不只是病患的安危，也有可能是无数的幸福家庭哦。
5: 在路上遇见执勤救护车时，请各位驾驶减速，礼让救护车通行，不要惊慌，更不要紧急刹车哦。如果是一线道，前方车辆请靠右停；两线道以上时，内外车道的车辆请往车道两边闪避，尽量在原本的车速下慢慢地向路边停靠。另外，行驶高速公路时，不要占用路肩或是备用道，方便救护车出入。多一次礼让，少一次风险。城市广播网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欢迎来到中午音乐会，我是品汉。今天听到的歌单是来自印尼的摇滚音乐，因为新北市府他们在上个礼拜八月下旬的时候有办了一个印尼移工文化节，然后他们请到了印尼的天团 Shillong Seven 到了这个活动的最后压轴跟大家一起大合唱，所以我们就以此为契机来分享一下印尼的摇滚音乐，因为 Shillong Seven 他们就是一个印尼的摇滚天团。再来这首歌曲呢，这个团体很特别，他们是从选秀节目发迹的。一般我们的理解，在台湾的乐坛好像比较少乐团是从选秀节目发迹，好像都是先组团，然后慢慢从非主流玩到主流，好像都这样。那选秀节目比较是个人出道的，不过呢，这个团体他们确实就是从选秀节目被发掘，然后他们的风格是暗黑系强烈的视觉风格，就是那种视觉系的摇滚乐团的味道。这个团体叫做 Kodak 翻成中文叫做盒子阿爸 Box，这个团体很特别。然后等一下听到这首歌叫做 Masichinta 翻成中文叫依然爱着。这个团体的主唱是一个女生，然后她的声音也是有爆发力的，也是带着这种抒情摇滚心碎摇滚的味道。等一下这一首歌 Masichinta， 我觉得她的风格跟整个 Kodak 的风格都有点像是同一时期在台湾也差不多时间流行的樱桃帮再见我的爱，这首歌也是很多人心里面记忆的一部分，以及或者像神木雨桐、黄美珍，她在比较早期的时候那种很有爆发性的嗓音，就像是这个 Kodak 的一个味道、一个氛围。这首歌曲收录在他们2008年的专辑，然后也正式确立了他们那种暗黑摇滚的风格。不过这个暗黑不是那种真的很暗黑，不是那种邪恶的暗黑，就是一个比较 emotion 的、比较情绪浓厚、比较沉重一点的主题的暗黑，是这样子的歌。听到来自 Kodak 的 Masichinta。

0: 城市广播网 FM 92.9，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徐佳莹。
1: 城市小关心，你知道吗？我们人的身体里面有70%是由水组成的哦。所以说啊，水对我们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不过摄取太多有可能会造成水中毒，而且啊，就连错误的喝水方式也有可能会危害到我们的健康哦。其实当你觉得口渴的时候，就表示你已经处在缺水的状态之下了。那我们每天又应该要摄取多少的水才够呢？如果要保持我们身体里面的水平衡，每天要喝的水量大约是自己的体重乘以30来当标准的。当然在摄取水分的时间点也是很重要的，比方说早上起床后喝一杯水，可以刺激我们的肠胃蠕动，促进排便。还有啊，有些人喝水的习惯是感到口渴时才会喝一口，这口水虽然可以暂时的缓解口渴，但是没有办法满足全身缺水的细胞哦。所以养成定时定量的喝水习惯是很重要的，不如现在就来喝一口水吧。
2: 哎，我云端发票中奖了，哎，竟然中4000哎！
3: 哇，
2: 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3: 哎，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2: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3: 哎，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2: 是哦，
3: 嗯，
2: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3: 嗯，
2: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3: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呐、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2: 哈，怎么这样子啦？
3: 嗯，
2: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4: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2: 今天最后一首印尼摇滚的压轴歌曲，一样是一个乐团，他们叫做 Niji。 Niji 这个团体，他们在很多印尼同期的乐团都还是受到一些美国的另类摇滚的影响的时候，他们主要吸收的养分是来自2000年代初期的英国的那种跳舞摇滚，比较 dance punk 的味道，就它的脉动是比较强的，然后它的节奏是比较跳跃的，比较快一点的速度的歌曲。等一下你一听他们的那个前奏，你马上就会很有感觉，很像似曾相识。我后来自己听一听，我觉得比较像是500已经获得商业上巨大成功之后，他开始真正在玩音乐的时期的500，就比较中后期，好像从太空弹之后的500，就比较偏这个风格。等一下那个前奏一下下来，有电吉他，然后又有一些电子合成器的那个效果的音色，真的就是500这几年很喜欢用的音乐的编曲方式，那个公式完全就是中后期的500老师在用的风格。那这个 Niji 他们就是受到英式的跳舞摇滚这种风格的影响，他们带来印尼乐坛全新的一种律动感。以及这首歌曲的歌名叫做 Hapusaku， 抹去我。这个歌应该前面听到有一个很蓝的很忧郁的那个 Dewa 19，但是他们的歌是很强烈的自信，这个歌曲刚好反过来，它是听起来很轻快很欢快，可是它的歌词是略带一些些的哀伤。哈普萨库翻成中文叫做忘记我、抹去我，它是一个断舍离的歌，在下定决心要告别，不要再拖泥带水，要切断跟过去这种带给自己伤痛的感情 的纠葛，要把那个连结给斩断。那这首歌曲他就说，把我从你的记忆中抹去吧，让我们就此别过，然后从此不再相逢吧。他是唱这样的一个味道。那这首歌曲收录在2006年他们的专辑 Breakthrough 突破当中，这个专辑这个歌就也如他们的名字一样，成功打破当时印尼乐坛的一种风格，为印尼乐坛注入另外一个清新的味道。这首英式摇滚的 Groove 也打入了印尼的主流市场，然后也证明摇滚乐其实也是可以走一个比较跳跃的节奏的，不一定都是要那种很 emotion 的很情绪浓重的味道，不一定都要是那样的风格。最后这首歌来自 Niji 的 Hapusaku，希望你喜欢今天分享给你的一系列印尼摇滚的歌曲。歌单资讯等一下中午的时候我会放在 DJ 品汉城市 Morning Call 脸书的粉丝专页上，欢迎你按赞追踪利用分享。如果你今天听这些印尼的摇滚歌曲你自己有一些想法，你觉得好像比较接近哪一个团体或者哪一首歌，也欢迎你可以在中午的时候我们的贴文留言下方，你也可以来留言，一起来互动交流。等一下九点之后别忘了继续收听菲欧娜公主城市打勾勾，城市 Morning Call 祝福你一个愉快美好的一天，下个礼拜一空中再见，周五音乐会，下周五空中再会，拜拜。

想要快乐最简单最快速的方法，就是赶快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24小时的好音乐吧。大家好，我是杜德伟，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台股27日上涨142.6点，或0.31%，收45975.22点，未能站稳46000，成交量再回升至9246.84亿元，外资再度买超490.94亿元，连二买。大举敲进00403A 主动统一升级50及00981A 主动统一台股增长，同时也分别加码南亚科与华邦电超过30000张。国立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27日公布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总指数为65.01点，较上月上扬0.43点。六项调查指标中有4项上升，不过投资股票时机指标下滑，反映台股处高档震荡，令投资人心态先行观望，信心创3个月来相对低点。金管会罕见出现统计数据校正回归。国营7月房贷余放余额经传单月暴增7.8亿元，引发风控疑虑。金管会经27日澄清，主因是单一银行6月前申报错置，少报逾8亿元。若将漏报金额还原回6月，实为94.64亿元；7月余放94.25亿元，实际上不增反减，约0.39亿元。官员强调，整体房贷余放比仍处0.08%低档，资产品质健全。立法院27日三读通过产业创新条例部分条文修正案，经济部强调本次修法聚焦两大核心领域，协助新创事业取得长期资金挹注，以及提高员工奖酬股票缓课额度，以大幅强化企业揽才与留才动能，以及新创企业给员工的股票奖酬缓课税上限直接翻倍，从现行500万元提高到1000万元。大幅降低高阶人才税负，同时天使投资与创投适用优惠的新创事业认定年限也从5年放宽到8年，让新创团队能获得更充裕的资金支持。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蕾丝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蕾丝。
3: 我是南投国姓乡乡长邱美玲，中秋佳节准备一份来自在地的心意，国姓精品咖啡，果香迷人，风味独特，感受山城孕育的咖啡好滋味，一起品味国姓咖啡，支持在地好农。
4: 南投县国姓乡公所广告。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6: 设计正在改变城市的样子。2026台�湾设计展9月24号到10月11号即将在桃园登场，以桃园流为题，串联青浦与中立两大展区，汇聚白族设计团队，融合城市文化、科技与生活，从展览体验到城市走读，邀您走进桃园，感受源源不绝的设计能量。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7: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8: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7: 快下！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1: 生活打勾，
2: 健康打勾，
3: 欢乐打勾，
1: 好运打勾，
4: 音乐打勾，
5: 歌队也打勾。
1: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哇，听起来很有力道，很畅快的一首歌曲，来自于 Bon Jovi 的 Have a Nice Day。 那这首歌呢，也是在告诉大家，我们要做好自己的事情，走自己的路，享受自己的人生。别人在那边指挥啊，或者是在那边这个闲言闲语，或者是在那边白目呢，我们就轻轻祝他一声 Have a Nice Day。 OK， 哈哈哈。这首歌曲呢，有这个摇滚魂的浩俊哦，立马也传了摇滚的手势给我了本身就是很喜欢这个摇滚味道的歌曲哦。好，今天是这个8月28号星期五 ,Friday, 欢迎在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去收听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 不管是干爹亲爹老爹少爹沙爹乱家爹爹雅美爹，都比不过 Fly 爹。 Oh my god， 那大家这个礼拜过得还 OK 吗？如果说有什么样的这个想要吐苦水啊，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呢，刚好就是这相关的哦。那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图文资料引用来源是 Look Pretty 每日志啊。恶魔洞内呢，有一个人人都想要的宝藏，你觉得会是什么宝藏呢？A 是千年珍珠， B 是永不枯萎的玫瑰花， C 就是长生。

的脸书来留言互动一下。当然呢，我们今天也是小小涂一下苦水呢，就把这些垃圾呢就清干净啊。然后呢，对于人生呢，有一些开心不开心的，尤其是不开心的，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啦。好，我们继续来送上蔡依林的歌曲《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再给你机会。好的，就是说呢，在这个恶魔洞里面有一个宝藏哦，你觉得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你身边的讨厌鬼是谁。好，如果说你选择的是 A 千年珍珠的话呢，其实你是像珍珠一样爱爱内涵光哦，就是也蛮有这个内涵的，你很习惯呢行事低调，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好。但是呢，你可能还是会遇到那种讨厌鬼，就是呢假装跟你很要好哦，啊，在这个人前呢就跟你在面哦，好像这个姐妹一样，像兄弟一样哦，但暗中呢却陷害你的朋友，转过身呢就开始讲你的坏话的那种人呐，啊，这种讨厌鬼呢真的是很可怕，所以你也要特别小心哦。平常呢多留点心眼，不要太轻易的把自己的事情呢都告诉别人或袒露底牌，因为你虽然是蛮真诚的人哦，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哎，这些事情讲了也没关系。但是呢，有时候就会变成别人来攻击你的把柄了，所以呢，你还是要保持冷静，小心说话，小人的小动作自然就不攻而破了。好，再来是选择 B 呢，永不枯萎的玫瑰花的话呢，你要小心你身边那些哦，自以为是假装是好心来指导你的同事等等哦，那些讨厌鬼可能也会故意找你茬哦。想要对付这种人呢，最好的方法就是呢，哎，这个傻大姐傻大哥哦，装傻，或者是呢想办法把问题呢丢回去给他，让他自己来慢慢处理。遇到这种假好心的人呢，可以用最客气的态度哦，不要跟他扯破脸，然后呢把这个球推回到他自己身上，不要被人家激怒了，因为有时候呢激怒你也是他的这个计谋之一哦。所以呢你就是那种啊有点没什么感觉啊，或者是这个很客气

0: 的把球推回去他身上，他的指手画脚就变成他自己得要处理的麻烦啦。好，如果说选择是长生不老水的话呢，其实你的人生算起来也还蛮平顺的、哦、虽然没有说那种大富大贵哦，但是你遇上的人啊、朋友啊、家人啊、同事都还算不错。你的苦恼呢反而是来自于感情方面哦，可能是没有感情，或者是呢在爱情方面会遇到一些这个烂桃花，或者是呢你就莫名其妙变成第三者了、哦、让你觉得说哇很烦耶，真的很不顺耶、哦、面对这个感情呢的不确定因素呢，其实明确的底线还是最好的防御哦，理智的看待对方的言行，不要这个恋爱脑，或者是轻易妥协退让，烂桃花还有烂人就不容易这个靠近你了啊、哦。好的，以上就是透过呢在恶魔洞里面你觉得会有的宝藏，来看一下呢你身边的讨厌鬼是谁，也提供朋友们参考。
1: 暑假第五天，爸爸妈妈要带我回爷家，好期待哦！暑假第十二天，终于一起玩了。妈妈说可以约同学一起到海边玩，海水好蓝，好凉快哟、哦。暑假第二十三天，台风来了，外面风大雨大，好可怕哦。暑假第三十六天，到了晚上还是一样，好热好热哦。唉，只想这样懒洋洋都不想动。
2: 不管是炎热的夏天、乘凉的夏天，还是大雨的夏天，一整个暑假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你度过。
3: 其实每次想起以前在唱片公司制作专辑歌曲的时候，我的感觉是幸福的。常常我都是公司里面最晚走的那个，就连假日我也窝在制作这个小房间里面，一边面对机器还有超多鬼的声音波形，一边把自己跟歌手合拍的照片画上胡子、夸张的眉毛、恐怖的痘痘，还有长出一撮毛的超级大黑痣，哇哈哈！你问我怎么那么自得其乐，你不知道吗？我就是在那段时间写了好多好多歌曲。我是小硕，萧贺硕。那个时候总是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着我，开车上班又开车下班，真的是一个人，可是感觉好幸福。
4: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2.9。大家好，我是陈思涵。

好，这个是金曲歌王 Hush 的歌曲哦。当我们谈论爱情啊，是在去年的这个情人节哦来推出的。那灵感是源自于瑞蒙卡佛的同名短篇的小说集。当我们谈论爱情哦，也是在这个把那种感情当中呢，彼此之间的一些微妙的这个感触啊，还有交流，把它化为这个创作哦。好，听到是 Hush 的《当我们谈论爱情》，继续呢要来送上是午间情的歌曲哦。之前因为这个陈零九成员呢，这位成员呢就是卷入了风波，所以呢团体就是有休团哦，有决定休团一阵子哦，暂停活动一段时间。不过呢在今年度呢，他们成军六周年哦，又推出了一首歌曲来送给 Fancy 们呢，来听到的就是呢送给 Fancy 的《当世界遗落你》。

好，这首歌曲呢真的是很暖的一首作品哦，五间情的当世界遗落你这个也是有点那种陪伴啊安慰的一个这个感觉的歌哦。好，继续要来送上的是许富凯呢，他亲自来创作的歌曲，也是他当时拿到了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歌手后推出的第一首歌哦，那是表达呢就是对外婆的思念还有感谢。他说呢他外婆呢以前哦就是大老远会从屏东呢骑着 Odobye 哦再从这个岐山呢载他回去，所以呢提到了外婆也是充满回忆，而且他外公呢是比较早过世的，所以从小到大呢对外婆的印象就是呢很多大小事都是外婆一个人扛哦，还把六个小孩拉拔长大直到他们成家立业，所以对外婆是有相当的感谢哦。我们来听这首《无声》。

0: 帮我拿一下那边那个报纸好不好？
1: 哦，好啊。
0: 哎 ，Lucy， 帮我拿一下那个啦，影印机那个文件，快点快点。
1: 啊啊，好啊。
0: 哎，大雄，帮我拿一下那个卫生纸。
2: 哦，好，拿去。
3: 不用拿，为什么你一直叫别人帮你拿东西啊？
0: 因为我是 na na na na na Fiona Fiona。是的，我就是城市广播网的 DJ Fiona， 跟你相约周一到周五城市打勾勾，脱掉烦恼，一起听好音乐哦。
4: 就是传说中的费欧娜公主，
3: 也可以线上收听哦。
5: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艾怡良，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6: 小如，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10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7: 那个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6: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8: 哎，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9: 我等了你100年，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8: 100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7: 这叫吹的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这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10: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11: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非常都会流行的风格，真的是太好听了。这个是美国的新生代小天后 Sabrina Carpenter， 她之前呢以专辑哦为田拿下过格莱美奖最佳流行演唱专辑还有最佳流行演出两项大奖哦。然后在去年度内也推出了一张专辑叫做 Man's Best Friend 啊，听到就是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叫做 Tears。好的，时间是9:4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来关心一下天气。好，中央气象署呢持续发布台风沙德尔海上的台风警报，那目前呢已经减弱为轻度台风哦。预计呢28号的下半天呢会解除台风警报，那也在今天上午还有中午前会登陆到中国的陆地，到时候强度还会减弱更加明显哦。那气象署呢也提醒中南部今天上午的雨势是相当明显的，针对了嘉义县、高雄市、屏东县、台东县四个县市发布了豪大雨特报。那气象署的资料显示呢，由于西南风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呢，屏东县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南部地区还有嘉义山区呢，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也提醒民众呢，注意雷击还有强阵风。那山区呢，连日降雨，所以呢，还是要慎防坍方落石，以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呢，也要慎防积水哦。好的，以上的气象也提供大家参考一下。那今天礼拜五呢，就是的主题哦，是说辛苦了一个礼拜，那你这个礼拜有没有最想要翻白眼的事情呢？可以让大家呢吐吐苦水哦。那吐完苦水之后呢，今天下班或放假的话，你打算吃什么喝聊哎，或做什么事情来犒赏安慰一下自己哦，所以都可以来分享一下。那生活当中呢，最让我翻白眼的，当然就是每天上班有没有啊？那个路上的车子啊，我本身骑车就已经够慢了，他还能够骑得比我还要慢，然后有时候后面又有车，我又没办法超他，没有办法超车的时候，我就一直翻白眼哦。还有路上三宝哦，真的是有时候这个从那个什么暗巷里面冲出来，麻烦你也稍微看一下主干道的车好不好？那也就自己就这样子出来，然后有时候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就是还要那个紧急刹车这样子哦，真的是很翻白眼哦。不过也要立马就把它翻回来啊，因为要继续看路哈、哦。还有呢，这个一路以来呢，当然有时候、哦、有一些那个听众留言啊，说真的，你说不会影响到心情，我也不是圣人啦，我有时候也是会影响到我的心情啊、哦，所以有时候我也会小翻一下。那个白眼啊，但是呢我也是在学习怎么样来这个调试自己啦啊。那昨天晚上呢就跑去吃那个吃到饱的自助火锅啊，但是我发现呢，我本来以为我那个可以很爽的吃，对不对？但我发现我现在吃不了太多我吃到饱真的好浪费钱哦，我以后应该会减少吃到饱的次数，然后呢今天晚上就可能会去吃自己想要吃的臭豆腐吧，应该啦，应该。然后呢，就是有时候我会看那个狼人杀，因为我很爱看这个节目。看这个节目呢，非常非常的舒压哦。然后看他们在那边斗智，看他们在那边比赛的很精彩，我就是觉得整个得到疗愈，很满足。还有昨天晚上也看到我很喜欢的一位主播，因为他的歌声也是让我颅内会高潮的，所以呢，就是我听到他唱歌，我就忽然觉得哇。好像一个礼拜的疲惫都已经这个被消除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留言。Open He 呢，他说：“公主，你可以送我四个字吗？啊，谢谢妈祖娘娘，成真就可以吃龙虾、鲍鱼、白虾、蛤蜊，就是选白虾和蛤蜊就对了。哪四个字？长生不老吗？还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那已经十几个字了，12个字了啊！”什么四个字？你是今天生日吗？我记得你不是那个什么天蝎座，你不是天蝎座，你是处女座。好啦，生日快乐！如果今天是你生日的话，陈红线说呢，今天选是长生不老水啊。他说呢啊，还没有结束，这个明天还要上班哦，这个礼拜还没有结束哦，还要辛苦一下哦。蔡玲说呢，这个礼拜最白眼的一件事就是要缴的东西很多，有货车、轿车，同时都要缴保险费，
但还是要保险哦，比较好，算是一种保护自己了哦。然后他说吐完苦水呢，分享一下我的风雨蓝，看到风雨蓝呢，心情就非常的疗愈。然后要放假了，晚餐是吃昨天拜拜的食物哦。哇，谢谢你的照片呢，这个叫做风雨蓝是不是？哦，碎碎碎，哎，真的看到花呢，真的心情也会变得很好，接触大自然也是一样哦。朱梅呢，他说之前的古装剧哦都是这么演的，所以选这个长生不老水哦。然后今天上午呢，老公跟儿子在用剧哦，我以为什么载具嘞，一起收听 92.9 哦，希望不要下雨哦，影响到搬运。分享星期三吃的牛排，下班回家吃老外呢是最幸福最放松的事哦，就不用煮对不对啊？不要煮到那种什么大力汗小力汗的，煮完吃饱还要收拾哦。他说呢真的是很累，事情怎么这么多，所以偶尔老外真的很幸福，自己虽然也很喜欢煮料理，自己就是简单煮简单吃也是一样很幸福。对对对，我其实觉得每一个家庭呢真的还是可以为自己设定一个那种，就是比如说一个礼拜一次的老外，就不用在家里面自己准备哦，让自己大家都放松哦，轻松的度过。好的，那我们来听什么歌？来送上这首歌好了，五月天《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0: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周传雄，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哎，我是艾怡良，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经典歌曲哦。

杜德伟呢出道超过40年哦，当年也是算是 R&B 的这个华语歌坛的先锋哦，而且呢他的唱跳舞曲呢也是非常受到欢迎的。今年呢他还以电影呢《风铃火山》哦拿到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的这个项目哦，而且11月份呢也会在澳门来举办演唱会。刚刚听到的是杜德伟早期的歌曲《束缚》。 好，下了好多天的雨哦，大家都快要发霉了，南部呢今天可能还是会有这个豪雨发生哦，那当然希望阳光可以赶快来照耀大家，我们来送上张清芳的《加州阳光》。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0: 好乐购家具采购中心，国际级采购，让你买到国内外最新的家具。
1: 好乐购国际级卖场，最新的材质，最多的风格，让您一次就选购。
0: 好乐购国际级的服务，保固保修，终身服务。
1: 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2422-5099。好乐购，三品好物拢综合。
2: 嘿、hey, 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3: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2: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3: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2: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3: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4: 2026台中农业行销展售会将在8月22号到30号在南投草屯九九峰氦气球乐园盛大登场，由南投县长许淑华亲自邀请，集结南投、台中、彰化、云林、苗栗、嘉义市及新竹县市等八大县市严选农特产品，所有食材都经过产销履历以及有机高标准把关，让你一次买到最优质的中台湾好物。现场不但能够体验食农教育 DIY 打卡梦幻蝴蝶花墙，还能享受白天坐氦气球、逛展场、喝好茶、傍晚看晚霞的绝妙体验。展期间，南投县民及各县市品牌日民众凭证享门票半价，现场消费满500元还可以参加摸彩，有机会把 iPhone 十七等大奖带回家。10月底前在南投消费住宿，还能抽 BMW 以及宾士电动车。8月22到30号，欢迎全家大小一起来南投玩。以上为南投县政府广告。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6: Do you know what you got? You've got a perfect woman. She treats you right.Keeps you satisfied. It's automatic.

哦，这首歌的这个律动感非常棒哦，而且呢，这位英国女歌手呢，她事实上啊，有一些作品呢都是比较复古舞曲路线的，也相当受到欢迎的这位哦，是这个 Jessie Ware。那她今年呢推出了这个新歌哦，这首歌就是 Automatic 啊，是送给她的老公哦，表达爱还有尊重的一首歌曲。那歌词呢，当然也在讲说呢，对方对她也很好哦，而且两个人之间的爱呢，都是对彼此都是非常自然。流畅，然后也不会费力哦，算是那种什么事情都自动归位那种感觉，有没有？这就好像说呢，我们好像有时候遇到一个人呢、啊，你跟他相处起来就完全不费力，完全的舒服，然后彼此之间那个能量的流动是非常好的，会感觉到温暖，然后也不用在面一直花费脑筋在面生气什么的哈。这也是我们那个比如说华人在讲的，就是说，哎，你们两个合不合，有没有？如果说你遇到那种就是可能比如说镶嵌在的，有没有？这个相处在一起就真的很累，然后莫名其妙就这里也不顺那里也不顺哦。好，时间是来到了10:09，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好，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联合新闻网的报道啊，在26号呢是国际狗狗日啊。那新北市的五谷动物之家呢也统计了今年到父亲节前的犬猫认养的数据。那他们分析表示呢，20到29岁的年轻族群呢是现在的认养主力啊。那猫狗比例的悬殊呢超过了8:1，30岁以上的则是比较喜欢狗，也就是说现在领养猫的是比较多的。那有趣的是呢，他们也针对了12星座来做了一个分析哦，在认养方面呢，也有很多有趣的部分，像是呢，最会认养的星座是哪一个星座呢？就是很顾家的巨蟹座。巨蟹座是不是常把很多这个自己人当家人，有没有？这个宠物带回家也是很疼爱哦，把它当家人一样。那巨蟹座呢，会以这个46只的认养量就是全星座的冠军哦，包括有35只猫、11只狗啊，是最会把毛宝贝带回家的星座。那狮子座呢，则是最多带狗回家的星座。狮子座是不是因为自己是大猫的关系啊？我也不知道，还是说狮子座比较喜欢那种下指令啊，这个狗比较服从啊。那狗狗的比例仍然只有47.6%，共认养了11只猫、10只狗啊。那处女座认养21只，双鱼座认养10只，而他们呢养的都是猫咪啊，成为名副其实的纯猫派的代表。哎，不过呢，星座分析好像也只有分析几个星座而已啊，没有其他的星座了。像我是双子座的话，我在想说双子座应该就是那种3分钟热度，有没有？一开始呢就是很热情的把那些猫猫狗狗带回家，然后跟他们玩玩的，就是 前面一个礼拜可能玩得很开心啊，每天都觉得很有事情做，但后面可能就放牛吃草。我自己应该是这种人啦。然后五谷动物之家就说呢，其实这个星座分析也是趣味的统计哦。那新北市的动保处说呢，这个五谷动物之家目前还是有很多呢就是个性相当稳定而且很亲人的犬猫带认养，其中7岁的熊大呢是

好的，偏偏又要被玲玲拉去参加一项跟我根本摸不着边缘的会议啊。可是我记得你好像每次玲玲找你干嘛，你好像也是最后还是觉得蛮开心的、啊、所以我在想你这个是一边抱怨一边炫耀是不是，一边抱怨着一边炫耀，哎，这好像可以当一首歌歌名哎。好，郑小美呢，她说选的是 CL 长生不老水，因为这是大家一辈子想要的梦想，应该也是最珍贵。又到了星期五了，再撑八个小时要放假了啊、哦。甄先令呢，她说翻白眼的事情就是我前天说的那个大雷包啊。哦，我想起来了。就是让你一改平常的斯文气质耐性的个性，被他激发你的潜能，然后很会就是骂人的本能就是立马开启，并且到后来已经驾轻就熟的那个大雷包是吧。然后说他的事迹讲起来真的超过三小时，耽误到彼得哥的节目就不好了。最后一句很好笑哎、欸，耽误到彼得哥的节目时间哈，对，太久太久了。小贝哥说呢，这个第一个子题啊，肠胃消化吸收功能还不错，所以没什么可以吐的。第二个呢，好像很久没有吃排餐了，来跟老婆商量一下，今晚或明晚选一家不错餐厅来大快朵颐一番。哦，美拜美拜美拜哦，哦，不错不错。哎、欸，其实我觉得你有时候那个把那个什么钱都上缴上去，自己留着。留个什么一千两千，那样也不错，你就完全不用管付钱这件事嘞，对不对？就不管你要什么，你就直接讲，然后付钱就是老婆来付啊，老婆来处理啊。秀妹说呢，工作上呢是翻白眼也超无言的，新主管只安排他看懂的，他不懂不了解的当作没事，理念不合要再磨合、哦、抱怨完对自己好一点，明天出门旅游放空两天。好的好的，辛苦了辛苦了。不过有时候可能主管他真的确实有很多部分他不一定会知道那种很详细的那种执行的那种过程呢、啊，还有细节等等、哦、也许他也就是真的能够安排的就是他懂的东西啦。好，那我们来送上是这个刘若英还有柯志堂所合唱的歌曲《每天的不理想》。

0: 吸，把它吸出垃圾桶，吸，把它吸出山坡，吸，再用力吸一下，把它吸出海洋。
1: 城市广播网邀请大家用创意执行减塑政策，不再使用一次性塑胶吸管，选用不锈钢、玻璃吸管，还有纸或竹等天然材质做成的吸管，或者奇特的甘蔗纤维、海藻材质的吸管等等。
0: 等一下，我也可以用汤匙吃波霸哦。
2: 长官，实验体90192997一扫描中，生命迹象稳定，大脑皮层发现大量数位淤泥，
3: 进行意识分子采样。
2: 是，
4: 注意看，这块石头，
5: 这是在沙漠中发生的一幕，因为不。
3: 这么脏，发现什么？
2: 这人类大脑被数位讯息填满，包括蓝光沉积物，长时间盯着荧幕留下的残留物，数据缓存结石，一般是多余的垃圾资讯造成的。数位杂讯层堆叠了一层又一层的无效噪音。
6: 不仅如此，他的神经突触已被沉积物严重覆盖，感官信号严重耗损，反应迟钝。
3: 嗯，那就代表他不再思考，只是接收，不再认真品味体会生活，只会滑动。这颗大脑已经被格式化，毫无其他人类智慧采样的价值，丢回地球吧。
7: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别让过载的资讯占据你的灵魂，适时数位排毒，找回生活的真实温度。
8: 城市广播网 FM92.9，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吴克群。

哦，中国大陆的歌手王鄂浪哦，他早期呢在老家是经营炸鸡店的，后来呢他就在短影音平台上呢就有上传一些他翻唱的作品。在2018年的时候，因为翻唱了马良的《往后余生》呢，就迅速的走红。在同一年的12月份呢，就同一年的年底呢，就推出了这首歌曲《项羽》。那这首歌呢，同样也是在短影音平台哦，可以说是蛮受到欢迎的一首作品。好的，继续要来送上的这首歌呢，还蛮符合最近天气的一首歌，来自于梁静茹的《偶阵雨》。

0: 好，时间是10: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呢是90.1台北健康，中部请转到92.9城市广播，南部就定频97.1台南之音。好，继续来关心几则讯息。中央社的消息哦，尼泊尔呢和中国西藏边境的地区近日发生了爆洪还有土石流，导致超过了1400人失踪，将近400人罹难。美国国务院今天表示，有90名的美国人失联，目前尚未接获美国人死亡的消息。澳洲广播公司新闻网报道，根据尼泊尔警方的最新说法，尼泊尔一侧的死亡人数增加到389人，如果加上西藏一侧呢已经通报的三死的案例，目前这场洪灾至少已经造成了392人死亡。尼泊尔警方表示，另外还有466人受伤。法新社指出呢，重复计算双重国籍者、比对遗体还有失踪者名单，以及灾难现场混乱等等的因素，可能都会造成失踪还有罹难人数上下修正。三立新闻网的报道，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26号突发的毁灭性冰川崩塌引爆山洪，其中一支呢由26名外籍旅客和5名当地向导组成的31人的登山队，在前往神山冈仁波齐峰途中呢，惨遭到洪水吞噬，全数失联。主办的旅行社呢心碎坦言，在狂暴土石流的席卷之下，全团生还可能是希望非常的渺茫。中央社的报道，立法院会27号呢三读通过了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明定主管机关呢是经济部，但涉及国防军用采购事项，主管机关呢是国防部。中央政府呢应循年度预算程序，连续6年编列，总额新台币2400亿元，每年编列400亿元为原则。行政院版本闯关失败，国防部表达遗憾，而行政院表示呢三读版本没有完全反映当前国防建军的急切必要，但国安不能等，将尽速编列所需预算，完成无人载具的采购。经济部表示呢，军用无人载具呢采购只能够以年度公务预算编列，难以满足产业对稳定的订单期待，反而可能会阻碍产业的发展。国民党团呢则重申全力支持国防自主还有相关产业发展，不接受行政院版的空白授权。此外呢，民进党团指出，条例中的国家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战略委员会由政党来推荐，名额还过半，质疑过度侵犯了行政权。总统赖清德27号表示，卫福部将在10月份推出健康币的政策，运用数位健康科技及奖励机制，鼓励民众主动健检、癌症筛检、预防保健还有健康管理，让健康的行为可以融入日常生活。卫福部表示，健检、癌筛还有打疫苗都能够赚取点数，最高有望2年内赚13150元，可以到超商来买健康概念食品。另一方面呢，卫福部将对独老、老老家庭的最高风险者提供每月访视4次、1年400餐送餐，每年获补助可以超过8.8万元。CTone 周刊网的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再度对地理名称出手，签署这个行政命令，要求呢美国官方将与加拿大接壤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根据呢 BBC 的报道，这项决定呢正值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新关税之际，也立刻引发了加拿大政府的反弹。联合新闻网的报道，晶圆代工大厂世界先进位在桃园芦竹晶圆3厂，昨天深夜晶船火警，现场浓烟滚滚，也窜出了强烈的橘红色的火光。桃园市消防局派遣大批的人车来支援，厂方呢也紧急疏散大夜班200多名的员工，场面一度非常的紧绷。火势在今天凌晨扑灭，起火原因还待这个调查。
1: Hey Taiwan, this is Ed Sheeran. Thank you so much for supporting me and please stay tuned for more of my music.
2: 好听广告
3: Action
4: 生活情报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英国的每日邮报呢曾经有发布过这个器官衰退的时程表哦，眼睛的部分不分男女哦，这个表定的老化时间是从40岁开始，但其实呢现在年龄层已经更加提前了啦，因为大家都三 C 不离身，小朋友也一样，很多爸妈呢小孩一吵就把手机塞给他们哦。那我们大部分人呢每天工作还有这个生活都会常常看这个荧幕好几个小时，晚上回家还是会追剧看电视用手机，所以呢长期使用眼睛呢疲劳之后就会造成一些视力模糊啊，眼睛的一些状况，所以说一定要好好的保养哦。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三宝生技的吴总来到节目当中。吴总你好。
3: Fiona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其实呢这个眼睛的保养真的很重要，然后呢像我们其实同事之间呢、啊、还有听众朋友其实都有这个观念啊、哦、就是说要吃点保养品。那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这个回购率很高哦，那跟一般的差在哪里？
3: 应该讲说我们传统大家在保护眼睛都使用的成分叫叶黄素，
0: 嗯，
3: 但是叶黄素只能够预防黄斑部病变。我们这个产品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台湾绿蜂胶、嗯、
0: 是，
3: 那它的功能就是能够修复我们的视神经。Fiona你想象一下哦，你每天在用平板在用手机用三 G 产品，有没有蓝光？
0: 有啊。
3: 那蓝光一直在照射你的眼睛、嗯、那我问你哦，你的水晶体会不会退化？
0: 嗯哼哼哼哼，
3: 黄斑部会不会退化？
0: 嗯，
3: 视神经会不会萎缩？
0: 是。
3: 所以你看哦，我们年纪越大之后，包括使用三 G 产品的时间变长之后，视神经是一直处在萎缩萎缩萎缩、嗯、
0: 是。
3: 那你只有单独吃这个所谓的叶黄素去 hold 住你的黄斑部，请问你的视神经呢？
0: 嗯，
3: 还是萎缩啊。
0: 欸，可是一般人呢就是听最多的就是叶黄素嘛，那吴总是不是跟我们讲一下不同的成分它针对我们的眼睛的构造会给予什么样的一个帮助？
3: 很简单，眼睛的构造基本上有分白眼球、黑眼球、微血管跟视神经。对，那刚才讲到叶黄素就是针对白眼球、
0: 嗯、
3: 就是黄斑部。
0: 是。
3: 对，那花青素就可以保护我们的水晶体，就是黑眼球。
0: 嗯哼哼，
3: 那你要让血管流通就补充云香苷，它会疏通脉络膜。
0: 嗯，
3: 那我们要让我们的视神经可以得到修复，这时候就必须补充含有异戊二烯类黄酮的成分。那这个成分目前只有台湾绿蜂胶里面独有这个成分。
0: 嗯哼哼，
3: 对，所以你看眼睛的结构各个结构不同，事实上你所需的营养素就不同。对，那刚才我们不是提到台湾绿蜂胶，它就是跟这些叶黄素、花青素这些云香苷的功能是不太一样。
0: 哦、好好，
3: 它的唯一功能就是修复我们的视神经。
0: 是，
3: 刚才我们讲到神经会因为使用过度年纪变大它会萎缩，那你萎缩之后它的功能就回不去了。神经是负责传导，那你想神经萎缩、嗯、传导的速度就变慢
0: 哦，就反应不过来之类的。
3: 对，所以你看你每天一样在工作，一样年纪在退化，所以你的神经还是在萎缩。
0: 嗯哼哼，
3: 那这时候如果你没有摄取这样子的营养素去让你的神经不萎缩，甚至是让它可以萎缩的地方可以再生，你的眼睛的功能是回不去。
0: 是。
3: 对，那这个台湾绿蜂胶很独特哈、嗯、是我们公司的独家专利配方。
0: 是，
3: 这是由中部医学团队共同研发，所以它是有产官学做背景，那是目前所有的护眼成分里面唯一能够修复视神经的这个类黄酮化合物，它叫做异戊二烯类黄酮。
0: 嗯，
3: 那我们把这些营养素通通把它密合在一起做成一个口含锭亮晶晶，所以你会发现很多长辈在吃很有感觉。
0: 嗯，
3: 对，你像我妈妈，我讲举例我妈妈好了，我妈妈以前可能吃像一般的叶黄素，她都跟我讲说没什么感觉。
0: 哦，真的真的。
3: 对，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她有 hold 住，她没有再继续老化，
0: 就是有一种那种吃了比较心安、嗯、然后她也没有再恶化，但是你说要比较清楚，这是比较没有。
3: 没有错，那我们不是开发了这个亮晶晶的口含锭吗？嗯，我一样就寄两个给妈妈吃，
0: 嗯，
3: 叫她就是一天就吃两颗这样子。
0: 对，
3: 这样大概吃个10天到14天左右，她发现她的视力变好，
0: 嗯，
3: 然后比较不会拉把油，
0: 嗯，
3: 拉把腮哥，
0: 嗯，
3: 然后你知道妈妈就很开心嘛。
0: 对呀、啊，
3: 她就打算打给我，
0: 有点那种回春的感觉。
3: 对对对，然后你知道她打给我要干嘛吗？伊讲吼，你等一下寄两盒哈、嗯、到嘉义给你阿姨。然后顺便寄两盒给你那个什么哪边的舅舅。
0: 东西太好了。
3: 对，因为东西好，他会想说因为问题都是一样的嘛、嗯、但是至少他吃的这个是很有感觉。
0: 是。
3: 然后他就马上想到他的兄弟姐妹。
0: 嗯。
3: 那我就乖乖的寄了两盒给阿姨跟舅舅。结果过了两个礼拜，阿姨就打给我妈妈。哎、欸、叫你姐齁可以赶快寄五盒过来。再寄五盒、
0: 哦、你这边是宅配中心了哟。
3: 然后
0: 发货中心
3: 过两三天，我舅舅也打给我妈妈。
0: 嗯，
3: 你知道多好笑吗？以前他们姐妹哈， 好像平常没什么在联络
0: 哦，就是平常感情就是淡如水这样子啦，
3: 普普通通。对，然后现在大概每两个礼拜就会通电话一下，
0: 嗯
3: 啊，假料安怎无哈，啊我把酒较金无，就会互相关心。
0: 而且吃了有效果以后，就会想要继续吃，或者是介绍给人家来使用。
3: 对，就是这样子。
0: 哇，那你不是冒冷汗，想说妈，你干嘛跟那么多人讲？
3: 我跟你讲，我妈现在在我们嘉义哈，有点像直销，你知道吗？她看到年纪比她大的有没有，一点改，她就会分享，这个产品很有效。
0: 是，
3: 然后我们那个邻居有没有年纪比他大的，他也会叫他吃，
0: 哦，
3: 对，他就是一种怎么讲，假贺道西而本，
0: 这种概念，没有错，
3: 对，所以你看好的东西就是他吃的自己会开心，
0: 对，
3: 然后他也想要分享给其他的人，
0: 所以这个亮晶晶哦，其实说他这个回购率高也是有理由的，对不对？像我们自己同事啊也有在吃，吃了这个吴总的亮晶晶呢，真的就亮晶晶，
3: 我跟你讲，
0: 非常清楚，
3: 关键就是视神经，你想个问题哦。我们这栋大楼里面是不是每个楼层都有办公室，都有电灯？
0: 嗯，
3: 有没有？那可能有桌上电灯，有墙壁，有天花板的电灯。那这些电灯后面是不是要有一些电线去串联？
0: 哦，视神经就是那个角色。
3: 对，视神经就是串联在我们整个眼球，它串联在水晶体，有没有睫状肌、黄斑部？
0: 嗯，
3: 有没有视网膜？这些整个眼球都要穿刺着这些什么神经？
0: 嗯，
3: 那你想它萎缩，就像电线坏掉了。
0: 嗯。
3: 电线会到怎么可能
0: 传不了电呢？
3: 对，没有错。那你现在开始吃的时候，你发现这个浓度非常的高，20公斤的这个台湾绿蜂胶，它只能够萃取1公斤的这个1戊2烯类黄酮这个化合物，所以它的成本非常的贵。嗯，很多人可能去买过那种澳洲蜂胶，那个一罐要1000块吧？
0: 嗯，没错，没错。
3: 20罐
0: 蜂胶很贵，
3: 20罐只能做出一罐。
0: 嗯，
3: 那你想这个成本有多高？
0: 是。
3: 那这个成分很特殊，是它有经过临床，就是刚才我讲的。它是市面上唯一能够修复神经的成分，
0: 嗯，
3: 所以有些长辈如果是睡不着，有没有睡眠品质不好的，它也会帮你修复什么脑神经，所以它不是只有修复视神经哦，你连其他的神经的区块，它都会帮你做修复。
0: 所以就是那个绿蜂胶还有云香干，
3: 对，
0: 它是很重要。那吴总是不是再跟我们再讲一次，这个我们的口含锭里面包含的成分到底有哪些？它所饲的功能又是什么？
3: 就第一个是叶黄素，
0: 嗯，
3: 第二个就是花青素。那花青素有两个，一个叫三桑子，一个叫黑醋栗。因为我们的水晶体就是要去过滤这些蓝光的功能，
0: 嗯，
3: 那如果你每天就是一直在照蓝光，但是你的水晶体没有去补充花青素，它的过滤功能就会下降。
0: 花青素就是过滤蓝光，
3: 对，没有错，它会增加这个视紫质的再生，
0: 嗯，
3: 那我们过滤，我们要去阻隔这个蓝光，对不对？我们要从内而外，所以三桑子就是花青素，黑醋栗叫前花青素，一个是由内阻挡，一个是由外阻挡，双向阻挡。对，那这样你会发现，你有在吃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好像吃几天眼睛开始会亮。
0: 嗯，
3: 原因是什么？是内外阻挡，然后内外抗氧化。
0: 嗯，
3: 所以你会发现眼睛会亮，是因为你的水晶体变亮，
0: 而且也不会那么的干涩。
3: 对，
0: 就是它转动起来比较那个灵活，然后那个上眼皮这个地方感觉是好像有呼吸到空气的感觉。
3: 对，干涩的区块就是里面添加这个云香干。
0: 嗯，云香干
3: 它会促进血液循环，它会疏通脉络膜。所以你眼睛有些什么眼屎、眼膏有没有？
0: 嗯，
3: 它就是因为它塞住了。
0: 哦，
3: 对，那有些人眼压高会头痛，里面还有添加小米草，因为它可以降眼压。
0: 嗯，
3: 再就是我刚才讲的最关键的成分，就是专利的台湾绿蜂胶。
0: 是，好，就只有我们这个口含锭有含这个专利的台湾绿蜂胶在里面，对不对？就是跟市售的完全都是不一样，所以效果才这么好，回购率也很高。那今天是不是也提供这个试用包，或者是有这个优惠？直接订购的话，给大家优惠好吗？
3: 没问题，我们今天开放体验包。你像我们的产品有带过来哈，产品外面有一个代言的医师蔡瑞班医师，他是加医科医师，他会帮我们代言的原因是因为他自己有轻微的飞蚊症，就是眼睛会有一些小黑点。
0: 嗯，
3: 他大概吃不到2个月，小黑点就好了。
0: 嗯，
3: 所以明显的这个所谓的视神经跟黄斑部，他去做双向协调，所以他的整个我们讲，不管是老花眼还是黄斑部病变，或是飞蚊症。都可以在短时间得到改善，
0: 是，
3: 所以大家都可以放心的使用。
0: 嗯，
3: 那我们今天开放20分钟的时间，让听众朋友可以索取体验包。对，那你想做购买的话，就是打这支专线来做订购，这样子。那我们的专线是0800-808-995，0800-808-995。
0: 好，赶快拨打0800-808-995，0800-808-995。眼睛的保养真的是千万不能等哈，而且是要每天来做保养。也欢迎呢，大家赶快拨打电话哦，0800-808-995，0800-808-995。也谢谢我们的吴总，
3: 谢谢，
0: 也感谢你的收听，拜拜，
3: 拜拜。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相信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每天都要接触手机、电脑等3C 产品，日也滑，夜也滑，走路、吃饭、睡前追剧都要滑滑滑。长期过度的使用呢，真的对眼睛的负担相当大。加上呢，我们也会随着年龄哦增长，眼睛逐渐退化，容易出现像是干痒色、视力模糊、眼压高、飞蚊症，甚至严重化青光眼、白内障等等哦，还有可能会失明。所以呢，真的要适时的给眼睛休息，同时要给予眼睛各部位需要的养分，像是莓果之王黑醋栗当中的花青素，还有大家熟知的叶黄素，还有对视神经有帮助的绿蜂胶、云香干，都包含在拥有多项专利的亮晶晶口含锭当中，让你的眼睛得到需要的营养成分。现在就拨电话来洽询0800-808-995，0800-808-995。
1: 欢迎收听心情天气预报。目前受低气压影响，部分民众心情可能出现乌云密布、雷雨交加的状况，请注意安全。
2: 不过别担心，无论是狂风暴雨还是阴霾笼罩，只要一通电话就能为您带来温暖的阳光。拨打24小时安心专线1925，生命线1995，张老师专线1980，让心灵气象局为您拨云见日。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提供。
3: 急急急！要周转，钱要倒位总？
4: 找三洋汽车借款。
3: 手续呢？
4: 简单免办。
3: 利息呢？
4: 合法无问题。
3: 安尼，找三洋汽车借款就对啦。
5: 政府立案，合法利息，三洋汽车借款快速便利，专人服务，保密安心，让您资金周转更放心。三洋汽车借款就在中民南路台湾大道口，04-2328-0000，2328-0000。
6: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7: 大家好，我是黄美珍，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2.9 城市广播。

很可惜哦，应该只有他的手放开，里面会有空气网球的挥拍动作，这首歌的话应该是没有了哦，但是呢还是很好听哦，来自于李圣杰的光年。好，这个小时最后呢要来送上的是这个当年呢陶喆的爱很简单哦，可以说是在歌坛大放异彩哦，也让他呢迅速的走红，那首爱很简单非常的经典，也是很多朋友的这个 K 歌的热门选择，所以呢翻唱的版本也不少，那我们呢今天就来送上的是 Joanna Wang 王若琳所翻唱的，他把它翻唱成英文版本 I love you。

头脑昏昏沉沉的，无法集中精神吗？脑海有浪就不会晕眩，快来城市广播网听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温岚 Landy。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

0: 查定客证营业人在实体店面使用行动支付或多媒体资讯服务机结账收款，可以申请适用免用统一发票及营业税税率1%的租税优惠哦。申请期限至2017年6月30日止，详情请下国税局或至财政部税务入口网查询。另提醒您，如遇疑似诈骗，请拨165查证。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一闪一闪亮晶晶，选择声宝好聪明。
2: 哦，为什么你看电视滑手机都不用戴眼镜？
3: 因为我妈妈都让我吃亮晶晶，一天两颗，每天都好清晰。
4: 声宝亮晶晶全新升级 OPLS 亚晶胺，可迅速驱动传输线，领先业界，独家专利，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搭配 GPLS 台湾绿蜂胶等七大成分，在数位化的时代为您打造全方位的守护。嘉义科蔡瑞班医师专业背书，国民阿嬷陈淑芳感动推荐，
3: 赶快去买哦。
4: 声宝亮晶晶咨询专线0800-808-995，0800-808-995，守护你的清晰世界，0800-808-995，0800-808-995。
5: 台中市政府9月4日将于四里活动中心办理北屯区联合征才，邀请同赏宴、姚红系统科技、菊燕胡同等六家厂商，提供超过300个职缺，欢迎踊跃参加。活动详阅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或拨04-2527-1812丰原就业服务站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20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7: 好的，时间是11:06，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那这个礼拜呢，就是终于来到了礼拜五了啊、哦，大家工作的也很辛苦哦。那这个礼拜呢，有没有让你想要翻白眼的一件事呢？今天也是开放来让大家吐吐苦水哦。吐完苦水呢，记得把你的垃圾带走，而、啊、不是啊，就是呢把它丢到脑后去哦。然后呢，下班之后呢，还有周休假期，想要怎么样？犒赏一下自己哦，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我们来继续看大家的留言。霞飞哥说呢，菲欧娜公主被你说中了啦，我就是这个意思哦，我很懒得管钱呐，只要想花钱的时候有得花，这样就好哦。所以呢，这个钱都交给太座去处理啊，那个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交给他去处理就对了。哎，这样也是蛮好的哦，也算是挺轻松的。王云说呢，哎，王云这个写的蛮有意思的。王云说呢，我家的辛巴哦是天秤座的女儿在秦美认养回来的哦，他是回应刚刚10点多的那个新闻啊、哦。

然后他说呢，都是巨蟹座的妹妹在照顾哦，所以巨蟹座真的挺会照顾那个人，还有猫猫狗狗哦。然后他说呢，都会带去洗澡、打预防针、当铲屎官，好像也蛮苦命的。如果一天没有铲呢，射手座的爸爸就会出手来整理哦。水瓶座的我就只负责撸猫。哦，这个也蛮不错的，各个星座的那个性在那养宠物的过程当中就可以看得出来，个性还蛮鲜明的。水瓶座最爽了啦，这边负责撸猫而已啊。啊，秀月呢，他说今天的心理测验是很准啊，上班的地方就会有小人，现在我都低调到用爬的在地上上班。喂，你是用你的影子在上班是不是？已经那么卑微了是不是？明德呢，他说希望假日不要再下雨了，去哪里真的都好不方便哦。但是刚看完气象预告，这个下雨的几率还是蛮高的，没错没错。Richard Lee 呢，他说今天选 B， 至于这个礼拜过得都一切顺心如意哦，希望大家都跟我一样哦。好的好的，沾一点你的福气哦。雅宁呢，他说终于又到了礼拜五了，明天带女儿去学校买学校的一些用品。Oh yeah， 终于要开学了哦， oh， 太棒了太棒了、哦、这个恭喜恭喜恭喜各位那个什么爸爸妈妈们呢、啊、对，难怪这个礼拜好像怨言没那么多，大家应该觉得说孩子准备要开学了，太好了，家中的小恶魔终于不要在家里面吵了啊。好，慧敏呢，他说终于放晴了，虽然很好，但是又恢复比较酷热的天气，希望大家那个福来爹快乐。秀月呢，他也说每天有这个喜怒哀乐，求开心健康就好了，但又爱吃炸类，还有卤味，还有那个小酌一下、哦、不是小酌，中酌一下。这酒量是应该挺不错的啊。他说平安健康非常重要。复制说呢，慈悲月，平安喜乐的一颗心，善与恶在一念之间的地方，祝大家呢随心转化为行动，不如马上行动哦。好的好的。张不可说呢，今天选 C， 只希望放假不要再下雨了，真的整个要快要发霉了、哦。静静妹说呢，每天都有做不完的家事，但整理过后呢心情也就很好，然后真的不要再下雨了，衣服真的都不会干呢。秀荣说呢，这个楼上楼下好友周五万万岁，然后他说有一言难尽的苦差事哦，今天下班不管三七二十一，天大的事都不管呢，只有牛排可以了解我的心事，所以要打算去这个犒赏自己吃一下牛排啊，马西北拜。Kelly Line 呢，他说感觉听歌没有听得很满足，怎么就又星期五了呢？所以你的时间过得比大家还要快，我觉得这样也是挺好的，就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呢，哎，就已经礼拜五了，中间就不会有那种挣扎的过程。像我们有时候还会在那边数馒头，有吗？啊，怎么今天才礼拜二？哎，怎么今天才礼拜三啊？怎么才礼拜四啊？啊，终于礼拜五了，这样子正好呢。他说我没有什么好吃的来犒赏自己，都是随便买一买吃一吃啊、哦。国靖说呢，雨天有另外一种心情，就是用另外一种心情去享受它，心情就会好了。嗯，没错没错。其实有时候如果说比如说像六日啊，不用上班呢、啊、然后外面下着那个大雨，然后你在家里面就是很安静，然后有点阴暗的角落，点一盏灯，然后喝个小咖啡，看着窗外的雨，那也是觉得很惬意啊，也不用自己出去在那边晃来晃去、哦、还找停车位啊。那你觉得呢，他说这周呢过得非常快，也很忙，觉得自己呢得意忙乱时呢有点少根筋哦，就会忘了所有的事情，无意间呢也惹怒了别人哦，但是没有恶意的哦，周末愉快。你人个性应该是也是蛮老实蛮好的、啊、老好人那种感觉啊。音乐呢，他说今天选 C， 长生不老水，今天忙完这个礼拜的工作，下班后呢公司聚餐要来好好吃一顿好料耶哦，马西北拜哦。义军说呢，希望真的不要再下雨了，今天呢可能会想要吃个火锅来犒赏自己安慰自己。娟娟说呢，真的拜托不要再下雨了，今天下班打算要买披萨来庆祝周休，好、哦、也是很好哎、欸。芊芊说呢，周一老公要带我去雄狮报名北海道的赏枫团，就因为儿子念着念着要去日本旅游，他自己就省吃俭用，让我带着儿女十一月去北海道旅行，太开心了，要三访北海道，哇哦，这么棒这么棒，这样的老公你几点回家？这么老公真的太好了啊，太好了，要让你这个带儿女出去玩啊，坤茂。

她不是孕妇，也是来看诊的。喂，人家只是肚子大了一点，我就从温柔眼神变成死亡凝视，示意对方给我好好的排队。所以她后来有好好排队吗？还是你只有示意她而已？哦，结果不是孕妇哦。然后上下班途中真的是三宝一大堆，不打方向灯就鬼切，害我差点撞上或勒残呢，喉咙也喊到快要沙哑了。没错没错没错，像我上次呢也是经过一个路段啊，我是直行车嘛，然后我直行就很 OK， 我也已经没有骑很快了，然后就有一台那个轿车，他也是从那个停车格他要出来，然后他出来的时候他也好像没有往后看啊，有没有车什么之类的，然后就而且他转的方向超大，他好像要回转那种出来，欸，我差点就撞到他，欸，我差点就要撞到他，我也是喉咙喊到快要沙哑了，因为我一直用喉咙来刹车，有没有，欸欸欸欸这样子啊。然后就那个再回到这个 Jenjen 的留言，他说假日可能会来去吃个美食，要来买那个手摇饮来喝哦，疗愈我饱受惊吓的心情，顺便也要买枇杷膏保养一下喉咙哦。真的真的，我们这也是辛苦哦，在路上常常这个喉咙都喊到快要沙哑了，烧瞎了，还要自己自费买那个枇杷膏。守文说工作上的吐槽事真的是太多了，所以呢算了，一言难尽，不想说了。浩俊说这个礼拜最翻白眼的事就是晒衣服了，连日大雨都不稳定，衣服都晒不干，每天上班出门都要赌一把，窗户要开一点还是半开还是全关呢？开了就给你下雨，雨水就喷进来，关了就给你没下雨，甚至于出太阳。人生就是这样，他说好难啊，吐完苦水呢来瓶苦瓜水哦，退退火气，下班呢决定再来买一份北平烤鸭，一鸭两吃那种，回家享用，好好休息，拜拜拜拜拜拜。好，世宗呢他说这个礼拜都在忙中元节的出货，每天加班真的好累人哦，因为呢这个也是零售业的宿命啊，所以呢真的太辛苦了啊。熟静呢贴了一个梗图哦，这个梗图好像之前也有贴过哈，就是呢有个人他买了一颗榴莲呢，打开竟然都臭了，还骂老板说是奸商，喂，骂错了吧。然后另外一个人说别提了，我买了一斤莲藕一半都是冻啊。另外一个说我买了一瓶醋啊，打开一闻都酸了。另外一个说你们这都不算啥，我买的椰子都还进水了嘞。这四个把它抓起来关好不好，这四个抓起来关哦。好，那我们先分享到这边，来送上500的歌曲休假免惊。

0: 生活的流行
1: Fashion
0: 生活的话题
1: Pop
0: 不容错过的任何讯息及美好滋味都在城市广播网。
2: 雨下过的天空迎来了一抹颜色，城市披上了薄雾的外衣，它的背影逐渐在日光中清晰。行人走在黑键与白键之间，脚步的轻快是上班的旋律，仿佛或者昨日黑夜的相思曲，走吧走吧的缠绵，脚步的叮当。绿灯了，脚踏车的轮圈持续轮播的马路电影，骑楼下巷子口还有便利商店前面，都有着属于每个人的幸福时光。他们的故事每天不断地上演着，能不能够倒带看看精彩的画面重播，是浪漫的篇章，是感人的时刻。雨下过的天空迎来了谁的彩虹？停下了脚步，在习惯的街口买了一杯咖啡，能与我分享的非你不可。这城市醒了，是我的，也是你的。
3: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
4: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
3: 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
5: 你的世界，
6: 城市广播网 FM92.9，用音乐为你带来好心情。大家好，我是卢广仲。

0: 可能也只有 Bruno Mars 呢能够超越 Bruno Mars 了。那他在今年度推出的新专辑 The Romantic 这张专辑可以说是又复古又流行又前卫的感觉哦，所以呢基本上呢歌曲都是大受好评的。那这首歌也是收录在其中的，叫做 God Was Showing Off， 也就是说呢上帝在那边炫技啦，在那边炫耀啊，因为呢上帝在这个创造你的时候呢，他简直就是鬼斧神工那种感觉啊，不管是你的头发啊、脸蛋、皮肤啊，还有这个双唇啊，都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那种美丽，这个是最高级别的一个赞美了啊。好，刚听到的是 Bruno Mars 的 God Was Showing Off， 继续来送上江美琪非常舒服又温暖的一首歌曲《月光下》。
1: 嘿，

0: 好，时间是11: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呢是90.1台北健康，中部的朋友92.9城市广播，南部的朋友啊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台北生活圈的一个捷运族哦，可以多注意一下哦。历经将近10年艰辛施工的台北捷运的淡水信义线东延段哦，广慈奉天宫站即将呢在8月30日的下午要正式通车，取代象山站，成为呢红线最新的终点站。为了庆祝呢新站启用，台北捷运公司呢寄出了一连串的贺卡哦。通勤族最关心的审核包的福利呢，从这个8月30日下午2点开始，一直到9月28日为止，将近一个月哦。只要持电子票证、乘车码或信用卡来搭乘，行经象山站到广慈奉天宫站呢，新通车的路段都是不计票价的。不仅呢首月享新路段免费搭乘，还有机会可以天天免费领双麒麟，还有抽机票以及捷运年票哦。若说想要安排一趟呢不只是逛街还可以吃美食放松身心的大稻埕小旅行啊，也可以把握一下8月底的2026本草派对。原定登场的活动呢，之前因为天后因素就延期哦，将在8月29到30日重新回到大稻埕永乐广场，以升席未来作为主题，结合本草市集，还有特色的餐饮、音乐展演，还有疗愈手作等等，让你呢可以从吃喝闻听到手作体验哦，探索一下传统的汉药文化融入现代生活的不同样貌。活动目前也已经重新开放售票。那进入8月下旬呢，苗栗卓兰大安溪畔呢也换上了季节限定的雪白色彩，位在白布帆堤防周边的田根子草，每年大约8月份开始就陆续抽穗哦，一路可以观赏到秋天。可以看到呢，大量的银白色的花穗呢，沿着这个河床还有堤岸来延伸，阳光照射之下呢，有这种柔和的光泽哦。风吹过来也会有一波又一波的白色浪潮，所以呢，也有很多人就会形容说呢，这个是没有含义的八月雪。近期的花况呢，也进入了精彩的阶段，很适合把握夏末呢，来安排一趟卓兰赏花小旅行。好，另外呢，前总统陈水扁的女儿陈信瑜和赵建民的离婚案的一个风波延烧哦，就有网友呢发起了“炸美艺术节”，力挺陈信瑜。原定9月中下旬呢，自发连办了5场台南炸美艺术节，然后呢，也公布了说9月4日要提前在赵建民的老家盐水五庙广场要举办暖身场。古都木偶剧团的粉专呢，也同步贴出了要演出包公斩驸马的一个戏码哦，加码办仙会来发放硬币。那网友也敲碗说，是不是可以这么精彩的话，可不可以线上直播一下？粉专的回应说，目前是有规划，但是还是会有一些动线啊、设备的考量，所以呢，可能还要再多一点时间才能确认。也有网友说呢，想要看陈世美被风炮轰烂的画面。还有网友呢，敲碗说安排黄飞来唱《非常女》、《追追追》等等经典的歌曲哦。全台指标性的年度文化盛事2026南国慢读节，8月29日11点呢，在屏东县立图书馆的总馆5楼盛大开幕。今年是以南国的完美日常作为核心主题，开幕场次呢推出了重量级跨界沙龙的对谈哦，特别邀请到屏东县长周春米，还有资深媒体人詹怡怡，还有东森的气象主播王淑丽共同来会谈。三位女性呢，将从在地生活还有新闻的纪实，到气候风土的多元视角，来深刻解码屏东独有的生活节奏还有文化魅力。所以有兴趣的朋友也不要错过，从8月到12月正式起跑的2026南国慢读节。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 Evan Yeo 蔡敏佑，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常洗手，病毒细菌远离我。 宝贝，你在念什么啊？
3: 老师说要常洗手，才不会得肠病毒啊。
2: 宝贝，你的观念很棒哦。除了常洗手之外，在流行期间也尽量别去人多拥挤、空气不流通的地方。还有啊，要注意营养，不要挑食，多运动跟睡眠充足，免疫力强就能对抗肠病毒哦。
3: 那我要把妈妈煮的菜菜吃光光。
2: 宝贝，你最棒了！
1: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4到9月是肠病毒流行期，请正确勤洗手，注意环境卫生及通风，增强免疫力，就能有效对抗肠病毒。
4: 你好，我在做街头访问，想问你喜欢的嗜好是什么？
5: 我喜欢听音乐，
6: 我喜欢拍照拍影片。
4: 你好，请问你有在培养什么嗜好吗？
7: 哦，我目前在培养阅读的习惯，还有啊，假日会跟那些车友去山上骑车。
4: 你好，打扰一下，我在做街头访问，请问你的嗜好是？
8: 啊，我吼都刺绣啊，啊读读那个什么古诗啊，还有做小笼包啦。
9: 你听他在那裡說啦，他最愛做的就是在家裡睡啦。
8: 哪有啦，我平常都做很多耶，像什么种草种花啊，还有那种打羽毛球啊，听广播很多呢。
4: 哦，你都听哪一台？
9: 他都听城市广播网啦，黏条条呢。
4: 真巧，我也都听城市广播网耶。
10: 我的城市，我的歌，
11: 我的城市，我的歌。
12: 人的嗜好百百种，让生命更加多姿多彩。城市广播网是你生活的好朋友。
1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4: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0: 好，这个礼拜呢，我们开放让大家来吐吐苦水，顺便呢讲一讲怎么样来安慰疗愈自己啊。还有一些朋友的留言，茂峰说呢，都没有我想要的选项，我想要得到宝藏呢是家人，还有自己身体健康平安喜乐，这是最大宝藏啊。好，雷克斯龙说呢，这个礼拜翻演的事情很多啦，不过就算了，往事卖提起我心已打烊，晚上已经准备好忘情水了，忘记了姓名，忘记了姓名的请跟我来喂。然后说小人退散啊，然后刚刚有听到公主用喉咙刹车哦，还没有吞下去的茶差点喷到主管的桌上，哎呀好可惜啊，怎么没有喷一下，没有喷到主管脸上。好，王大人呢，他说今天选 C， 感觉最贵重啊，你是大人哥吗？ Johnny Wu 呢，他说下雨很好啊，想要跟那个新闻播的那只在雨中淋雨 1.5 小时的狮子一样站在雨中淋雨啊。那个你可以啊，只要下雨你就直接站出去，真的没有人拦你，没有人拦你啊，我们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好不好。所以你说那个新闻是那个吗？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欸，不过我觉得那个狮子它是在那个寿山动物园嘛，哦，啊真的有点失魂落魄呢，哦，就是它整个看起来有点心疼，因为好像在反省还是在思考它的失身到底有没有意义哦，真的看起来让人家觉得蛮心疼的。朱梅呢，她说刚刚提到不是孕妇让我笑出来的。娟娟说呢，后来那个看似孕妇的女人是有乖乖排队了，然后呢待诊过程当中哦，眼神都不敢跟我对上哈，哦，欸，所以你的眼神真的蛮有杀伤力的哈，哦，以后都用眼神来那个制止对方，不准排，不准插队。Open He 说分享一下昨天的趣事哦，那个停等红灯的时候，有一个阿伯呢骑机车一直在那边看影片，绿灯的时候还不动，我总不能跟他说绿灯了，只好按喇叭，谁知道老婆的机车喇叭还卡住哦，我超怕他打我，只能装凶一点来骑车。阿伯如果说你有听到我跟你说拍谁，等一下你为什么要跟他拍谁，他本来就应该要动啊，还在那边看影片啊，还给我在那边看影片啊，哈你不用跟他拍谁吧哦，你是说那个哦哦，你是说喇叭卡住所以一直扒是不是，一直扒哦哦，了解了解了解，阿北应该蛮生气的哦 好了，谢谢大家的热情留言哦，继续来听阿妹的《他们》。

小天后 Ariana Grande 呢也推出第八张的录音室专辑 Panto， 那这首歌呢也是同名的主打歌哦， Panto 也是花瓣的意思哦，也是说呢自己是在那种裂缝当中长出来的那种花的感觉啊。事实上他也是对他那个多年来呢成为这个歌手明星哦，会面对外界很大的一个压力哦，做一个这个反击哦。好，那继续要来送上的是东方神起的队长于卢允浩呢的新歌，叫做 Time's Ticking， 然后也是他自己亲自来参与创作的，也是透过呢时间流逝来表达内心的那种不变的一个决心。我们来听这首 Time's Ticking。

好，听到的是南拳妈妈的牡丹江。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啊，节目最后要来送上的是拿过金曲奖最佳新人的洪佩瑜，在去年度推出的第二张专辑《嗨》当中的歌曲哦。这首歌的作词是 Hush， 然后作曲的是伍家辉，制作是陈建奇来制作。我们来听这首《一面之缘》，同时也要祝福大家有这个愉快充实的周休假期。下周一早上再跟 Fiona 一起来打勾勾。

雄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中午前后两小时是紫外线最强的时候，桑马克提醒您外出时记得要做好防晒措施哦。桑马克隔热纸为您和您的爱车做防晒。
1: 阿龙，记得要提醒大家，移工宿舍和周遭环境要保持清洁，垃圾不落地，积水要倒掉，一起维护市容哦。
2: 没问题，老板。宿舍内外我每天都有落实循道清刷哦，空瓶跟水盆都收好了，
1: 太棒了！彻底清除积水容器与滋生源，才能落实防治登革热，保护大家的健康，
3: 维护环境卫生，远离蚊虫叮咬。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4: 桑马克尊爵隔热纸，创新科技产品，超强抗黑色素隔热膜，让您远离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04-2701-3525，2701-3525，超高隔热，眼见为凭。
5: 嘿，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1: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5: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1: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5: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1: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house。
6: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的8月28号，是礼拜五 ，Happy Friday， 中午的12:08，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继续在这个时间点持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 House 的节目了。我是 DJ 彼得。好，再过几天呢，就是很多的中小学开学的日子，对不对？好，所以今天呢，在线上来帮所有的爸爸妈妈们加油打气，庆祝一下，好不好？接下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呢，门窗风哦，任何。歌名里面有出现门或者是窗或者是可能敲门之类的，跟门窗扯得上边的歌曲呢，都有在我们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点播互动帮个大楼一样，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再度来到彼得的粉专，今天8月28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么今天8月28号处女座同时也是歌手王仁甫的生日，所以第一首歌我们来送上的就是仁甫所属的团体5566所演唱的这首我难过，同这首歌呢要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

SZA 在2023年推出哈，同时蝉联了 R&B 单曲榜16个礼拜的冠军神曲，这首歌叫做 Kill Bill， 由自己的名字 Selena 形容人生的旅程充满曲折 ，Zigzag 还有信仰真主阿拉这三个单字呢组成的艺名 SZA 哦，他以柔美的声线诠释歌曲，用触动人心的灵魂频率娓娓道来呢。都会里面的爱情故事，让听者呢可以引发出共鸣。那 SZA 呢也会在演唱当中加入了饶舌说唱，展现出呛辣的魅力。同时，他也驾驭了节奏蓝调、电子、流行等等多样领域的真本领，让 SZA 呢成为了西洋乐坛当中非常独特的一个存在。那么，他在2017年发行的首张专辑《Control》之后呢，暌违五年的时间，在2023年，他再度发表他个人的第二张专辑作品啊，取名叫做 SOS。爱情警报，要再度让乐迷呢感受到他的音乐魅力了。再来要听到的这首曲目，歌名叫做 Snooze， 同样是来自于 SZA 的歌声。

SZA 在他的首张专辑唱出了因为出轨所造成的伤害哦，烙印在心头的伤痛呢，造成了日后对于爱情的一种不安全感。而 SOS 这张专辑呢，更是以坦率的态度面对感情的变质，直白的唱出赤裸的爱恨情仇的感受。那 SOS 呢，是摩斯电码的求救的讯号嘛，解释为拯救我们的灵魂。SZA 想要借由这张专辑呢，释放情绪哦，让所有的听者一同走出伤痛的阴霾。那再来要听到的这首曲目呢，歌名叫做 Special 哦，来自于 SZA 邀请到 Lizzo 哦一起来合作的单曲。

0: 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3: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 Yvonne 许慧欣，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4: 好，那么再来西洋音乐 A to Z 的第二个阶段当中，持续彼得这边要来推荐到的英文怎么 T 开头的团体组合呢，我们要再度来听到的是俄罗斯的双人女子组合 Tattoo。

收录在2002年首张专辑《超速快感》当中的曲目，叫做 All the Things She Said， 这是来自 Tattoo 的歌声。那么 Tattoo 呢，是一组来自俄罗斯的双人电子团体，在他们刚出道的时候呢，就以百无禁忌的作风以及超酷带劲的流行电子的曲风，在乐坛呢投下了一连串的震撼弹，带动了新世代女子乐坛的革命。那我们刚听到这首单曲呢 All the Things She Said， 在一发行之后直接是登上了全球13个国家的排行榜的冠军。那专辑销售量呢，更是惊人的突破到了600万张以上，让他们成为了第一支缔造了白金销售的东欧团体组合。那虽然呢，他们后来是在2011年的时候宣告解散，但是这两人呢，还是在俄罗斯的音乐史上最畅销的音乐团体，这个记录呢，目前为止无人能比。我们再来听到的这个歌呢，歌名很特别，用日文来表达，叫做 Komenasai ，同样是来自于 Tattoo 的歌声。

在星期五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新歌比例会稍微比较高一点点呢。我们刚听到这首新歌呢，来自李佳薇所发表的作品，叫做《甲乙丙丁》。那这个歌在一发行之后呢，在中国的音乐平台还有短影音社群掀起了热烈的讨论哦，有不少的网友翻唱、恶创，让这首歌曲的人气呢持续的攀升当中哦，也成为了近期呢非常受到瞩目的华语新歌之一。就是我们刚听到的那首歌，叫做《甲乙丙丁》。接下来送上的这组团体组合呢，他们可以算是文青天团哦，理想混蛋的《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

下来，来不及释放情感，这没人管你喜欢不喜欢。不要怕伤害 Oh baby sorry 你是偶像派，请心中的真爱自动消失在人海里。

0: 这奢侈的晚餐。
1: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2: That's right，
3: 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4: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3: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2: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5: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6: 人生难免遇到困境，但您并不孤单。当家庭因离婚、丧偶、家庭暴力、重大变故等原因面临生活困难时，南投县政府提供特殊境遇家庭扶助，陪伴您一起走过难关。现在申请资格不受性别限制，不只是女性，只要符合资格，男性单亲家庭也可以提出申请。扶助内容包含紧急生活扶助、子女生活津贴、子女教育补助、儿童托育津贴、伤病医疗补助、法律诉讼补助及创业贷款补助等等，提供家庭最及时的支持，照顾不分性别，扶助没有差别。符合资格的民众，请洽询户籍所在地的乡镇市公所，或电洽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0492245641，让政府陪您一起迎向新的希望。以上为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趣夜课，又到了紧张的先榜时间。主持的作战模式已经跟过去发实力的方式很不同哦。一首新歌都还没有听熟，下一首主打歌又马上推出，而这专辑十首歌全部一起上榜也是常有的事哦。显示现在听众收听音乐的模式已经跟过去完全不同。这个礼拜先榜又有哪些歌曲能够突围而出呢？马上为你揭晓。

这就是夏天的味道。电视面这把新歌是好久不见的上位诗人 James Blunt 带来全新单曲 Taste Like Summer， MV 以夏日海滩为背景，呈现游艇、度假、夕阳等美好画面，打造2026夏天消暑国歌。不要怀疑，她是 Jenny， 本周有全新充满轻盈感的流行单曲 Less Than A Lover 空降第九名，抛开之前高能量的舞曲路线，展现内敛慵懒轻柔舒服的 Lo-Fi 美学，目前在各大乐器表演后都引起热烈讨论。

上个礼拜第十名，本周上升到第八名是铁肺歌后 Kelly Clarkson 回归乐坛的强力单曲 I'd Be Lying。 第二首歌给一种试探的感觉哦，直到副歌才释放出庞大的能量，让你感受到铁肺天后的回归。哇，超有能量的一首歌耶！第七名进马新歌是《幸好男孩》最近为热门动画电影《汪汪队立大功》《恐龙大电影》量身打造的主题曲《Butter Up》。这首歌充满现代流行律动跟活力，完美适合电影的热血冒险精神。

0: 本周第六名是名次居高不下的单曲 Drop Dead。 这位曾经以失恋戏神曲横扫全球的创作才女 Olivia Rodrigo 带着全新专辑回归，却把焦点转向恋爱进行式，只是她的甜依旧带着一点刺。从初代以来就以个人性别成为外界焦点的山姆哥，对于感情拿得起放得下的态度也让歌迷非常欣赏哦。本周进榜第五名的新歌 My God， 这歌讲的是一段同性之间的爱情，主角非常清楚自己爱的是谁，也毫不掩饰这份感情。
1: I'm much better and funny than Alexa. Hey y'all.
0: 第四名是流行女帝碧昂斯的单曲 Morning Dew， 她以源源不绝的创意跟她对粉丝的用心，再次证明了女帝在乐坛的绝对地位。

乌鸦再度恭喜天后泰勒斯为迪士尼皮克斯电影《玩具总动员5》贡献的主题曲《I Knew It, I Knew You》拿下第三名。多家串流实体巡回演唱会、甚至电影市场都获得空前绝后成绩的一代天后，以这首歌再度破纪录哦！全世界也只有这个女生做到了。

0: the beat of New York.
1: 天呐，今年他会不会太红了？目前 MTV 音乐论坛大奖公布入围名单，流行乐坛传奇那些马丹娜今年狂夺十项提名，据说他在40年前以经典演出奠定该典礼文化地位之后，再次展现不败影响力。恭喜那些在本周以新歌《Hysteria》空降第二名。

欧亚好厉害，前阵子忙着演戏的小天后 Ariana Grande 在本周丢出一颗震撼弹，以华丽新歌 Petal 空降冠军，同名专辑高质量的歌曲制作得到市场的超高评价，无论是曲风跟歌曲内容都跟过去的她有很大的不同，尤其像温柔的她这次竟然也在音乐当中放弃了许多抱怨跟反击，或许这也是能够让我们窥见她这些年来所承受压力的一些蛛丝马迹吧。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好，礼拜五的节目呢，我们来听一下门窗风哦。任何跟门或者是窗或者是开门关门开窗关窗哦，这个相关的歌呢，都在我们今天的点播放在里面。点播互动报告大楼，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来到彼得的脸书粉的专页。今天8月28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来听一下 SHE 的对号入座哦。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咯。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爱就从吃饭开始。大家好，我是欧汉生，现在下午1点钟啦，吃午餐了吗？还没的话赶快去吃饭哦。

0: 台中市政府九月四日将于四里活动中心办理北屯区联合征才，邀请同赏燕、姚红系统科技、菊燕胡同等六家厂商提供超过300个职缺，欢迎踊跃参加。活动详阅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或拨04-25271821，丰原就业服务站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1: 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一闪一闪亮晶晶，选择生宝好聪明。哦，为什么你看电视滑手机都不用戴眼镜？
2: 因为我妈妈都让我吃亮晶晶，一天2颗，每天都好清晰。生宝亮晶晶全新升级 OPLS 亚精胺， 可迅速驱动传输线，领先业界独家专利，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 搭配GPLS 台湾绿蜂胶等7大成分，在数位化的时代为您打造全方位的首部。嘉义科蔡瑞班医师专业背书，国民阿嬷陈淑芳感动推荐，
1: 赶快去买哦。生宝亮晶晶咨询专线
2: 0800-808-995， 0800-808-995， 守护你的清晰世界 0800-808-995， 0800-808-995。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4: 城市有人在听，城市in-house。
5: 好，时间来到是中午的1:08，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持续锁定我们城市广播网各台的频道收听今天城市 in-house 第2个小时的节目，我是 DJ 彼得，礼拜五 Happy Friday， 相信对于很多爸爸妈妈来讲呢，可能也是 有点小小的开心，因为下个礼拜一 8月31号就要正式的开学，哇，终于可以把小朋友送回学校去了，对不对？那今天在线上呢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呢，门窗风，任何跟门或者是窗，有关的歌，开门啊、关门啊、敲门啊，等等等等，开窗都在我们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点播互动帮个大楼，也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有想法，欢迎您来点歌；没想法，欢迎您来帮开大楼，继续 来到彼得的脸书的专页8月28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那第一首歌曲呢，我们先来听到的是品冠所演唱的这首单曲，叫做《门没锁》。

好，那品冠呢最近呢也是传出回到了老东家相信音乐的怀抱哦，那预计在下半年呢也会有新歌，可能会有新的巡演会来进行。那其实相信音乐呢最近一直在撮合一些经典的团体再度的重组，对不对？包含了 Energy 啦，包含了 F4 哈、哦、那今年呢刚好也是无印良品成军31年，有没有机会跟光良重组无印良品呢？对此哦，品冠自己也没有把话给说死哦，而且还强调说跟光良呢其实一直都没有交恶、哦、一直都有在球场上面遇到、哦、那对于要合体的事情他直言就是顺其自然、哦、那也希望呢自己的作品能有更新的面貌。那因为是加入到相信音乐当中、哦、所以搞不好很多的粉丝对我在敲碗这件事情、哦、大家就期待看看吧。那么讲到跟门或者是窗相关的歌曲、哦、像兼赖宁呢说周传雄的关不上的窗，吉米你好啊你说哈林哥庾澄庆的请开窗，苏小兵则是想要点吴宗宪的窗外、哦、跟 Joanna 的合作， Peter Code 呢觉得是苏慧伦的旋转门。那刚竟然呢品冠是回到了相信音乐的门下嘛，对不对？我们来听到的就是相信音乐当中的大学姐、哦、苏慧伦这首歌曲就叫做旋转门。

礼拜五的空中，我们来听一下跟门窗相关的歌曲哦。事实上，在华语歌坛当中就非常非常多了哦。那裴林蔡这位听众朋友呢，凤飞飞，我乃怕亏，心来门汤哦。这个有门有窗都有出现在歌名当中。Jane Jane 呢说萧亚轩的《窗外的天气》，以及薛丽云呢也要点那一首凤飞飞哈、哦，这个永远的帽子歌后，我乃怕亏，心来门汤这个歌。蔡朱梅说杨林的《窗外》，以及杨林轩呢则是想要点播许美静的这首纪念好歌，叫做铁窗。听众朋友，如果讲到歌名里面有门或者是窗，您还有联想到哪一些歌曲可以在空中跟大家分享的吗？彼得的脸书们的专业还没有帮我按赞按追踪的，帮我按一下，然后再找到今天8月28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

0: 想听好音乐就是现在。大家好，我是王力宏。
1: 好，时间来到是中午的一点过21分，也欢迎是我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哦。那么今天在线上呢，除了募集到跟门或者是窗相关的歌曲之外呢，刚有看到听众朋友的回馈哦，说被反锁在门外这件事情，所以彼得就要来请问一下大家哦，你过去有没有忘记带钥匙的经验呢？那么忘记带钥匙之后被反锁进不了门，你是怎么样来处理的呢？那要么可能就马上联络另外一位家里有钥匙的家人嘛，诶，你现在在哪里，回来可能需要多久，这样子，我忘带钥匙，赶快回家帮我开门。那如果都没有，那最后的最后可能就只能找锁匠了，对不对？那也许呢，有一些比较早期有一些信任的邻居，可能会在他们那边放一下自己的一个备用钥匙在他们家，也许真的忘记还有一个备用的钥匙，可以赶快有办法使用得到，这样子哦。那听众朋友，您有曾经忘记带钥匙被反锁在门外的一个经验吗？那像彼得自己来讲的话呢，我算是一个蛮严谨的人哦，所以呢真的都比较没有带钥匙的经验，有也是一两次哦。因为其实我们家的那个电梯它是需要那个磁扣去逼的啦哦，所以你如果没有带钥匙你就没有办法下楼，所以基本上我都会记得带钥匙。那确实真的有一两次忘记带，那就是赶快抠彼得嫂，就在楼下等他咯之类的。所以呢算是相对单纯。那听众朋友，您的忘记带钥匙的经历有没有特别精彩的哦？马上浮出水面，我们在空中来讨论看看好不好。彼得的粉专8月28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那林小柔呢说罗志祥的罗生门，赖雅玲想要点杨乃文的推开世界的门，以及谢福兴呢觉得是 Yuki 徐怀义的叮咚哦，因为呢门外都会有门铃，必须要来叮咚一下，对不对？林健健这位听众朋友呢，开机车当中哦，听歌帮按个赞哦，感谢你。王真丽加盖的是魏如萱，她有演唱过的歌曲，歌名一个字就叫做门。

很多人都非常怀念凤姐凤飞飞的歌声哦。那么近期呢，凤飞飞有推出了一个给熬的版本，很多人在听到这个版本都觉得非常的惊奇哦，这个菲菲姐怎么有这个机会来演唱给熬这个歌呢？那事实上呢，这个是凤菲菲哦，她在15年前在演唱会排练之余前往录音室呢所录下的一些原声的音档，那么在经过重新的整理哦，跟做一个重新的编曲，才又推出了凤菲菲版本的给熬。哇，这个版本很多人听了都非常非常的有感觉哦，甚至呢有的人听了还红了眼眶。彼得接下来也会在节目当中呢陆陆续续为所有的听众朋友做介绍哦。那凤飞飞的经典的台语歌谣，哇，还会做成一个专辑啊，取名叫做凤声再续。接下来呢也会做一个陆陆续续的解锁哦，看整张专辑当中呢还有哪一些之前我们没有听到过的凤飞飞的歌曲，都会在这个全新的专辑当中来听到。只能说呢，真的数位科技就是在用在这个非常对的时候哦。记得之前 Michael Jackson 也曾经在过世之后哦，然后由他事后的一个什么基金会啦、经纪人啦，然后重新整理出一张专辑做一个重新的推出，对不对？那申杰呢也说今天上完班准备要放周末的一个假期了哦， Happy Friday， 对不对？想要点的是阿妹的开门见山。连义君呢说五月天的任意门，林慧萍的白纱窗的女孩。那伊伦路呢想要点的是吴宗宪的窗外，以及水燕闪舞说吴青峰的窗，再来呢浪小伟想要点窗外，然后呢宜轩说哈林哥庾澄庆的请开窗。是的，在线上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任何有门窗的歌曲都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

其实忘记带钥匙跟忘记带钱包这件事情呢，是蛮常连在一起发生的哦。会发生就是会发生，那不会发生就不会发生哦。因为有的人就是很谨慎，出门一定要带手机，一定要带钱包，一定要带钥匙。但有的人呢，个性就稍微比较偏迷糊一点点哦，就出门就很容易忘记带东西，对不对？宜萱呢，因为出门一定要锁门哦，所以都一定会带钥匙哦。刘安修呢说，其实常有哦，因为你本身是锁匠哇。今天呢，这个主题调到了锁匠的听众朋友来回答这一题了，是不是？所以呢，你说你自己是很少把自己锁起来了哦，但是呢，常常看到客人在反锁，要帮他开门，也时常警惕自己哦。面对任何的情况呢，都不要把自己给反锁哦，会特别特别的小心，因为自己的职业类别的关系。蔡朱梅是不会啦，因为都会放到自己的包包里面。张麒麟说，你们家都有藏在一把备用钥匙在鞋柜上面。诶，你讲出来了会不会被你认识的朋友听到啊？说所以呢，忘记带也没有关系。那 Joe Chen 呢，忘记拔钥匙的次数呢，比忘记带钥匙的次数还要多，就好像彼得嫂常常呢，因为如果他比我先到家的话呢，我常常往往都是帮他拔钥匙的那一位啊。Serena Wu 呢，忘记带钥匙比较少，忘记拔钥匙比较多哦，常常插在门上或者是插在机车上哦，就跟彼得嫂一样。蓝君玉呢，家人上班没有办法来开门，准备找锁匠的时候呢，有看到家里的气窗没有锁，很努力的爬进去，顺利的开门，幸好自己的身材呢一直维持的还不错哦。诶，那个爬气窗这件事情呢，如果是一楼还好，但如果在二楼以上哦，就建议不要这么做，非常非常的危险。欧虎说，跟我一样哦，电梯呢必须要感应才有办法使用。那即便如此呢，曾经一时太赶了哦，关上了门没有带到钥匙，所以有了这次的经验呢，你就准备了备用钥匙哦。那至于放在哪里是个秘密哦，这个都是自己跟家人的秘密。林淑颖呢，没有忘记带过钥匙，但有不小心把大门钥匙连同摩托车的钥匙一起丢进后车厢里面锁起来过，然后就只能求救了哦。还好那个时候呢，手机还在身上，没有一起锁起来。记得在我们小的时候哦，那个机车比较烂的那个年代，你那个机车下面的座椅那个手硬是伸进去，是有办法伸得进去的。我讲的是那种小五十比较烂的机车那个年代，现在新出的机车应该是比较没有办法这样做了哦。郭伟斌以前小的时候忘记就是要等妈妈下班了，长大之后自己住哦，忘记有一两次哦，还有住在二楼直接用爬的也还好。那后来呢，会放一把备用钥匙在自己的机车马桶里面，反正自己没有钥匙的话呢，就知道怎么开马桶。什么是机车马桶啊？

好，听到歌曲呢，来自哈林哥庾澄庆经典的好歌《请开窗》。国王还没有自己忘记带药水的经验哦，家人通常都会加，所以都会在家，所以呢，你回家家人就直接开门了。呆焦柱从隔壁的顶楼爬回家开门，哇，这是不是也是有点危险啊？ Angel Lee 曾经全家出门吃饭，结果没有人带钥匙，而且呢出门走路没有骑车，所以就只能请自己的姐姐送钥匙了。有先见之明，有放一组备用的钥匙在附近的姐姐家，这个信任的邻居是一样的意思。谢秀月有那备用的钥匙呢放在花盆当中，所以呢还是有放备用钥匙的。那亚曼诺是没有遇过的，蔡守文有刚搬家的时候呢请老公回来帮你开门，那还好呢是有带电话出门的，现在呢家里的门锁改做那种指纹锁，就不用担心了。所以呢现在也有很多人的家里呢改用那种好像韩剧里面，对不对，没出韩剧好像他们都没有人在拿钥匙了，都直接按密码，对不对，密码锁的部分也是非常的方便哦。小心

0: 好，听到的歌曲呢，来自韦礼安的《反锁》。欧俊麟哦，这位听众朋友呢，一家人都有忘记带过钥匙的经验哦，所以后来呢，决定交给了一个认识的朋友哦，在他家呢放了一个备用的钥匙。谢耿杰因为会锁门哦，所以没有忘记带钥匙的经验。邓景洪呢，有忘记带遥控器哦，就请门铃呢，请妈妈帮忙开门。真正有过一次哦，也是等其他的家人回家之后，那再开门。经过那一次之后呢，就把自己的备用钥匙呢放在隐秘的地方，算是自己的秘密基地就对了，是不是？
1: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对了叮当，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好，时间来到是中午的一点过39分了，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那今天呢，礼拜五的节目哦，在空中呢，我们来听一下任何跟门或者是窗相关的歌曲哦，以及听众朋友，您有没有忘记带钥匙的经验？那你后来是怎么解决这件事情的呢？这些题目呢，都欢迎您再度的浮出水面哦，来到彼得的脸书的专页，找到今天8月28号的 live po 文，欢迎大家呢继续在里面留言。那也希望今天礼拜五的节目当中可以突破到500大楼以上哦。那潘少侠今天中午呢，希望可以点歌 Twice 的 Knock Knock 哦，敲敲门这个歌。郭伟呢说五月天的开天窗，谢晋峰想要点五月天的任意门哦，这个大楼的部分呢再加一，感谢你。林家元说齐秦有唱过门与窗，张麒麟说陈雷的那一首 I'm sorry 哦，这安锁类哦，意思就是 I'm sorry 的一个谐音哦。在线上呢也是听歌帮歌大楼，林文华说哈林哥的请开窗这个歌呢，刚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已经有播过了。那诸葛卧云、林慧娇、王玉琴都是在线上呢听歌帮歌大楼的朋友哦。台中的小赖想要点五月天的任意门，你说下个礼拜你就要升国小5年级，所以至少呢会有4个半月没有办法来帮我听歌帮盖大楼。我看到你的留言，我真的是觉得有惊吓到哦，因为我一直以为你可能大概是个20几岁的人，没有想到你是一个国小5年级生，现在国小五年级生有自己的 Facebook 的账号，是有正常的吗？以及现在国小五年级的学生会用 Facebook 吗？

如果有任意门的话呢，有没有带钥匙都不是这么样的重要了哈。杨丞琳这首歌曲叫做任意门。黄雅玲呢说有门有窗就要有窗帘哦，所以想要点张清芳的帘后。娃娃罗想要点阿密特的开门见山。Christine She侯湘婷版本的打开窗，以及 U 正力呢想要点戴佩妮的窗外，说呢其实不只是小朋友不想开学哦，老师也不想啊，不想到学校里面面对现实，面对这么多的小恶魔，是不是？因为你的表妹呢就是国小老师。晴天想要点的是伍思凯的留给你的窗，曾慧玉苏慧伦的旋转门，杨丞琳的任意门，龟贤的在光化门，还有阿妹的开门见山，翁立友的亲门打呼。哇，你点播的命中率还蛮高的哦。张雅琴呢想要点周传雄的关不上的窗，以及阿莫在线上呢也是听歌帮盖大楼的朋友。

好，刚有听众朋友私讯给我说，机车马桶其实就是坐垫的意思啦。好哇，我今天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哎，所以呢，这件事情是大家都知道的吗？你知道机车马桶就是坐垫吗？哦，我给他第一个听到嘞。陈义宏，上个礼拜台南下暴雨哦，想说把钱包跟手机放在车厢里面就不会淋湿，结果穿完雨衣之后呢，门直接盖上，发现连钥匙都放进去了哈。后来请路人帮你叫计程车哈，回去拿钥匙，来回呢花了500多块啊，也可以算是学一个经验哦。小吴说浮生梦的探窗，赵福芬呢小点杨林的窗外，或者是杜德伟的想着你的感觉，林慧萍的白纱窗女孩哦，在线上呢也是听歌帮盖大楼，然后呢杨曼诺说台南的北区30多度哈，也是多云的状态啊，至少目前没有下雨了，对不对？下雨应该都吓到怕了哦。台中的拍狼再盖新小旗的空窗，钥匙常常没带哈，所以呢你常常在内门有藏一只，但是如果出到外门才发现没带哦，那就玩完了，就没得玩了这样子哦。Sandy Z 呢说许美静的铁窗，有的，这个歌呢刚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已经有播掉了。海洋风说家里的备用钥匙呢都是藏在门口的某个角落，但重机的感应钥匙有一次跟包包呢一起放在机车的马桶哦，你挂号行李箱哦，感谢你帮我补充了，所以就只能利用转密码来开锁。那再来呢，魏荣志说许富凯的故乡的门口顶，目前时间是来到了中午的1:49，我们的大楼数来到了425楼，想帮盖尾楼的朋友把握机会把握时间哦。

刚有听众呢私讯是城市广播网的小编啊，说刚刚那个念小赖的留言，明明他点的歌是五月天的任意门，结果我放的是杨丞琳的任意门，说主持人放错歌了吧。哈，其实我们本来就没有一定哪一个听众朋友点了什么歌我就一定要放什么歌，对吧？除非你是当天的生日寿星，所以呢彼得是没有放错歌，因为我们也没有五月天的任意门，所以呢五月天的部分呢我选播到的是开天窗。好，我要强调我没有放错歌啊。吴真呢想要点一首刘宇宁的门，那祝福大家呢都有一个美好的小周末哈。Kitty Hong 说罗志祥的金武门，娟娟呢也帮冲哦，说今天的歌曲呢也是无敌好听的黄璐文，在开车当中哈，也是听歌帮个大楼。Sunny Zhuang 这位听众朋友呢要点罗志祥的金武门，郭涵涵帮盖最后的大楼哈，看看能否冲到五百大楼。蔡琳感谢你的伟谦，以及亚曼诺、谢耿杰、谢秀月、刘月琴、王珍丽、李伟嘉、何光、陈小军，感谢你们的最后帮盖。

这首歌曲呢也非常有90年代编曲的味道、哦、也是一个复古的曲风，派伟俊的去年下的那一场雪。那既然讲到了复古、哦、还是要来不可免俗的听一下冰球乐团的你要是真的爱我才不会这样。那么在青歌重拾，彼得在这边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两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要祝福您有个非常愉快的周末假期。下个礼拜一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钟，我们城市 in-house 的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3: Come on, it's gonna be fucking hard.

Ooh, Jenny， 我是夏薇。等高一 Friday 礼拜五上线了，2:03，一起来持续的 fighting。既然是 Jenny， 一直叫着 Jenny， 台版的 Jenny 要来给她出现一下，好不好 ？PK 一下下，孙淑媚 ，Catch Me 来接招。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求职妹头绪，让1111 AI 领航测验帮您找到理想工作。城市墨苑酒店、威汉景观科技、台湾卤肉饭、道情工程顾问，周周抽好礼，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不知道要做什么工作？1111 AI 领航测验快速找到理想工作。全富铝业、美景食品、金丰顺工程行、广大照明，超过30000个好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
2: 一粒土豆，一份土地的心意；
3: 一粒飘奖，一份品质保证。
2: 农粮署推动台湾土豆飘奖，邀请食品加工业者、农民团体踊跃申请，使用国产土豆原料，打造国产土豆品牌。
3: 台湾土豆飘奖，让农民的用心、业者的坚持，化作国人上爱的台湾好滋味。
2: 以上广告由农粮署提供。
4: 欧米胖好假，
5: 欧米胖熊胖，
4: 创新的古早味，欧米胖好吃又健康。
6: 欧米胖是用蒸过的西周黑米去爆香的优质零嘴，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成分天然又单纯，营养满满，长辈小孩吃都很健康。
7: 嗯，酥脆可口的自然风味，一口接一口哎。
6: 城市广播网特别推出健康零嘴日式爆香黑米果，有南瓜子原味、南瓜子薄盐海苔、五行综合坚果三种口味，共五包，拜拜很适合。原价1500元，现在订购只要1080元，还含宅配费用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

想到你人生时刻总是会有一下子是那种放手一搏的勇气跟念头，会越来越好的，真的，因为光那个勇气呢就可以加值到满分了。这个五月天的阿信带领着 F3 哦，言承旭啊、吴建豪、周渝民哦，真的展开了放手一搏，也打造了他们在演艺生涯当中音乐篇章呢不太一样的这个一个旋律，有没有？像呢据说他们是暌违了将近有25年之久在登上曼谷开唱哦。不过之前也有聊到新的一个里程碑呢，也是要进军北京鸟巢了。有时候呢，对，就是一些偶像或一些歌曲呢就可以带动你哦，就很不一样的一个力量哈。放手一搏，很简单的四个字，但是真的要去做哦，这勇气也是要准备的，还蛮够的。但有时候不一定要准备，为什么？有时候说冲一下，那个念头率性的去做看哈，这也是非常值得鼓励的。下午的2:13了哦，这是在期待两天，有到两天半吗？OK， 就是那种可以喘息，不管是晴天还是阴天，但呢迎来的好像据说有很多朋友都分享说未来几天又要再沉浸在所谓的一个水世界，有点害怕，但还是要关心啦。就是中央气象署发布了这个豪雨的一个特报，这有短时的这个强降雨，大家出入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小心。南台湾呢，像这个屏东县高雄市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台中南投南部地区、云林、嘉义也是会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哦。尤其像这个山区，因为连日的好大雨啊，你要记得哈，就是安全很重要。落实啊，摊方哦。这几天呢，看到那个中国西藏跟尼泊尔那个土石流，那个泥石超级恐怖的哈，务必要注意安全。

最近啊，只要有播到蔡依林的歌，我都会稍微的叮叮提醒一下自己，有没有九点半睡觉？当然不可能啊，对吧？但是自己的生活作息呢，还是要好好的掌握一下节奏，真的不要太晚睡。

0: 孙悟空以及唐三藏一行人在经过400年之后，这次要前往东方取经。
1: 悟空，我们是不是又来到了火焰山？怎么气候如此炎热？
2: 师父，现今地球的大气和海洋因为温室效应而造成温度上升，只要到了夏天，天气都热得受不了呀。
3: 给我水，给我水！
4: 二师兄，这是大家的水，你不要一个人全部喝光吗？
5: 我铁扇公主就用芭蕉扇帮你们一把吧。
1: 哇哦，原来好听的音乐跟歌曲能够让人心境不再烦躁
3: 哦，这种透心凉的感觉好舒服哦。
2: 这样子连师父念紧箍咒也不怕啦。
1: 悟空，你要试试看吗？
2: 师父别。
0: 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是您开车散步做家事甚至是取经缓解暑气的好良方，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也可以让您走到哪里就凉到哪里哟。
4: 嘿，佩佩，你看这瓶新口味的果汁网络上最近不是超红的吗？包装很漂亮吧，我排了很久才买到的。
6: 可是漂亮的外表不一定代表它有健康的内涵耶，在打开它之前，也许你可以仔细检查一下这个。
4: 什么？你是说瓶子上的保存期限？
6: 没错，这是我们的第一条线索。日期是否清晰，是否在有效期限内，这是确保食品新鲜安全的第一步。
4: 哦，原来如此。还有吗？还有没有什么线索啊？
6: 还有，我们再来看看背后的这张成分标示，里面成分是不是你熟悉的东西？有没有太多看不懂的化学名词？或是有没有食品认证标章，还是政府机关合格的字样？这就是侦查食物真相的第二步哦。
4: 哇，我以前都茶来伸手，饭来张口，从来没有像这样仔细看食物哎。原来我也可以当食物侦探。
6: 对啊，每个人都可以是自己的食安侦探，从看保存期限、检查成分标示，到观察食物的色泽和外观，这些都是我们保护自己的超能力。
4: 多一份观察，多一份安心，让吃东西不只是满足口腹之欲，更是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从今天起，让我们一起成为自己的餐桌守护者。
7: 你好吗？我是 Diana 王时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 城市广播。

好久没听到了陈淑华的失乐园。下午的2:29来关心一下沙德台风哦，因为它早上呢8点已经在中国浙江沿海登陆了。那因为呢这个台风远离哦，所以呢中央气象署预计待会2:30的时候就解除了海上台风警报。但别掉以轻心哦，你知道就是有一些些喘息空档之后，我看到一些新闻消息啊，包含了像高雄屏东，哇塞，真的就是已经又在水世界一番风情了，应该不是风情就变成了苦情了。好，受到台风外围云系跟西南风影响呢，还是会有雷阵雨的，中南部要持续的来防豪大雨，再次的提醒一定要记得安全。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喜欢吃美食、喜欢吃最高品质的听众朋友，在这个阶段你要非常注意了，因为呢，今天小乔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一位老朋友，也是小乔的好朋友，他上次呢，在节目当中呢，带来泰国顶级的皇家精选的榴莲呢，在我们电台呢造成了热卖，而且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呢都还拍照回馈给小乔，说他们家的小朋友吃得非常的开心，甚至呢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呢把他们家冰箱的冷冻柜拍给我看，说他们是榴莲的富翁，财富自由的感觉，因为他吃到超级无敌好吃的榴莲，而且就是回购率是非常高的。今天非常开心呢，把我们皇家精选鲜冻金枕头榴莲的台湾总代理商的林总邀请到节目当中，林总你好，
3: 各位听众大家好。
2: 我刚才跟林总在开会的时候有讨论到，喜欢的人
3: 很
2: 就好喜欢，但是害怕的人就很害怕那个味道。对，对于我自己而言，在我认识林总之前，我是属于后者，就是离得远远的。但是呢，我们在打开了这一盒我们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皇家精选鲜冻的金枕头榴莲，一打开之后，我的观念就稍微的改变了，因为我闻到了榴莲的清香味。那如果用台语说的话，就是也清香。
3: 对，
2: 另外呢，我再继续的挑战我自己。那时候我记得前年啊，
3: 不敢吃，
2: 我不敢吃。林总他讲一句，他说：“你给你自己一个机会，
3: 对，
2: 试试看，不然你会错过品质很好的榴莲。”
3: 对，
2: 我真的捏着鼻子吃进去了。我真的是非常的惊讶，所以我吃了第二块。我上次我自己订了四组布哈拉的，
3: 对，
2: 我自己订了四组。那我今天呢，跟林总在开会的时候呢，带来了一个更不同的技术。所以呢，我在打开那一盒榴莲的时候呢，我发现它的果肉比上次更大颗，但是它的重量不是一样吗？为什么会这样子？来，请我们的林总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这次的榴莲一样是300公克，跟上次也是300公克，为什么大小会好像在视觉上就只有差别了？
3: 是的，因为这一次哈，我们从去年开始，我们把那个我们工厂升级，我们把那个液态氮植入到我们的农业科技。
2: 液态氮原本的技术应该是放在医疗科技，
3: 对，那这个温度都是-100多度，
2: 是，
3: 那我们的液态氮是-110度，
2: 对，
3: 可以用2个小时打到-110度，
2: 是，
3: 那我们家的冰箱可能-10度而已，
2: 就一般的家用冰箱-10度。
3: 对，
2: 那我们之前所推荐给听众朋友的金枕头榴莲，我们是用超低温，
3: 我们是用超低温-40度，
2: 但是我们这一次是用-110度液态氮，
3: 超级低温的。
2: 对，所以我们这次所看起来的榴莲，虽然它的重量跟上次我们所订购的一盒300公克是一模模一样样，
3: 对，
2: 但是你真的用眼睛看，它的大小真的就是有差，
3: 内容物跟口感都不一样，
2: 那就是科技的厉害了嘛。如果以-40度的话，我们吃到的那
3: 口感就是这样，
2: 冰沙跟冰淇淋的中间，
3: 两个综合嘛。那我们这一次直接升等到那种冰淇淋那种绵密绵密，
2: 真的觉得我在吃新鲜水果口味的冰淇淋，
3: 对，
2: 因为它的绵密的口感真的非常的好，而且它的果肉比上次还饱满，
3: 因为我们又特挑嘛，都会标榜皇家精选。
2: 我们先跟听众朋友介绍为什么把它定位叫做皇家精选好不好？
3: 因为原本就是这个就是太皇在吃的，
2: 那
3: 因为
2: 皇室在吃，
3: 对，皇室在吃。那我们今天透过有认识的关系嘛，就是用特殊关系把它处理过来，这样。
2: 而且我刚才在讨论的时候跟林总提到说，其实皇家等级的榴莲在泰国的产量也只有10%，
3: 对，
2: 那我们又从这18当中呢，就跟他们调一些些到我们台湾，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吃到品质最好的榴莲。
3: 因为基本上在市场上哦，我们台湾吃到都要透过催熟，因为他们大概6分熟就摘下来，嘿，还没有熟就采摘下来进过来台湾，
2: 透过海运，
3: 海运要坐船坐30天啊，一个月以上
2: 了，是
3: 才会到嘛。那到了之后，我们会放在一个密闭室去做催熟的动作。催熟的动作很多人不清楚，就是像早期吃木瓜、吃香蕉啊，
2: 不用点头，
3: 早期也用点头去问的。
2: 对 对, 对。
3: 那现在新的技术不一样，它不是用问的哦，一起用那个乙烯的气体，
2: 乙烯
3: 散发在整个密闭室里面去做催熟的动作。
2: 是是是。
3: 那催熟的动作有很多的状况，一个是催的过熟，打开的时候味道太重；然后另一种状况，它可能一半可以吃，一半不行吃，变硬的，因为它没有催到
2: 哦，
3: 变没有熟成。
2: 可能摆放的位置有关系嘛，所以它可能底部的地方没有吹到，而且又刚好放的比较周围的话，
3: 是
2: 它就可能上半部有被吹到，所以它上半部就是熟的，是好吃的。
3: 所以一半可以吃，一半不行吃。所以我们消费者在市场上如果买回去自己开，当然就是冒险嘛。好，可能可以吃，那有些可能那不行吃就认赔嘛。 那再来就是因为我们是盒装的嘛、嗯、我们已经把皮去掉，
2: 是
3: 基本上榴莲皮是最重的，
2: 当然
3: 它连壳都要卖你重量，
2: 对，
3: 對，你要卖给皇室那可能这样，它当然是精挑细选，好的先挑啊。
2: 我们说好的先挑除了是水果的品质之外，还有它的果肉的大小，
3: 对，
2: 那我们在这边是不是请林总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果肉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3: 那基本上榴莲它有分主果肉跟副果肉、
2: 啊、是
3: 整颗榴莲大概5到6瓣、
2: 嗯、
3: 那我们只有挑其中2瓣、
2: 嗯、
3: 它的果肉最饱满那2瓣挑出来，
2: 是
3: 所以称为精选3A 等级、
2: 嗯、
3: 那其他的 B 级 C 级我们都把它打掉、
2: 嗯、
3: 拿去做加工品，这样
2: 就可能是做一些果干啦，或者是一些、
3: 哦、榴莲面包、
2: 哦、
3: 榴莲冰淇淋、
2: 哦、就把它变成是一个加工加工品就对了。但是呢最好等级的就是所谓最大的3A 等级的，我们就把它挑选起来，用液态氮
3: 保鲜
2: 最新的医疗技术把它放在农业科技当中，让它可以把最原始的香味甜度全部都锁住，
3: 最天然的味道，
2: 对，最天然的味道，就跟你好像整个人飞去泰国，
3: 是
2: 在一个榴莲园当中把一颗榴莲壳打开吃到的是一模模一样样的
3: 嗯。那我们这个因为打液态氮的关系，而且我们是在地熟成，基本上吃起来没有那个纤维质，
2: 我刚
3: 所以才会绵密。
2: 对，我刚刚说它完全让你吃不到，就是那种奇奇奇的感觉，
3: 对，
2: 但是你千万别以为你没有把膳食纤维的营养给吃进去，
3: 它没有那种粗糙的口感，
2: 对，但是营养分是有的，
3: 对
2: 对。好，那我们说到这个从泰国呢所精选挑过来的这个皇家等级3A 等级的金枕头榴莲哦，我想问一下林总，最现实的地方就是请问一下你们在官网你们怎么卖？
3: 我们官网一盒就是卖439，
2: 439
3: 300公克以上，
2: 300公克以上。好，那我们就是以塑胶盒，
3: 对，
2: 一盒就是
3: 我们有封膜嘛，一盒439，
2: 嗯，
3: 那基本上就是看客人要几盒，那运费要自付这样。
2: 好，那一盒439块，那我们今天来到电台，我们一定都会推一个组合价，那我们这次想要推几盒的？
3: 一般家庭冰箱呢，可以装到6盒8盒都可以装了、
2: 嗯。
3: 那比如说比较小家庭的话，我们可以推5盒一个组合也可以啊。
2: 嗯，所以呢，我们这次就推5盒的组合，
3: 439×5盒，那运费我们公司出。
2: 好，那这样费用
3: 是这样加起来就要2400多块嘛？
2: 如果加运费的话，因为我们是用低温冷冻，
3: 就是运费现在公司出嘛，
2: 是
3: 变成的2195块嘛？
2: 是再加上运费，
3: 那运费我们公司出嘛？
2: 对不对？
3: 对。
2: 但是我们都是希望就是不要超过2张小朋友啦，因为我们自己在推商品的一个概念，因为我觉得你只要破2000，好像听众朋友就觉得哦，好像又是另外一个
3: 不舒服这样吗？
2: 不是不舒服，又是另外一个价位的感觉。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请林总多一点点利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可以压在2000元？
3: 那我们就是用1980，那运费一样公司出。
2: 好，
3: 那但是因为我们的量也不多啦，
2: 是哦，这是绝对的，因为有很多听众朋友上次是订完一组很好吃，马上再追加2组，但是呢2组吃完之后呢，不好意思要再追加，
3: 对，
2: 没有
3: 了。那要先说就是我们可以供应的量，才不会说啊后续打过来又买不到就骂我们、嗯、因为我也没办法，这是皇室的比例，我们是抽一点点回来台湾这样而已、
2: 哦、是了解哈。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有听到我们的林总呢就是非常用心也非常阿萨里的说他推出了1980优惠价格，
3: 是，
2: 但是林总上次你来的时候有多送我们一盒，
3: 他上次送的是-40度的
2: 哦，对，
3: 超低温的，
2: 对，那、啊、这次也可不可以再阿萨里一点点？因为我们上次其实在电台真的是卖的下下叫，真的是卖的超级无敌好的、
3: 啊。因为那时候又遇到那个船运也 delay 了，所以也没办法出货了，
2: 对对 对， 對，
3: 所以也被骂死了。
2: 那时候呢，其实很多听众朋友都觉得真的超级无敌好吃，所以呢，他就说谢谢我介绍他敢吃榴莲呢、欸。
3: 因为我们都已经敢说我们专找不敢吃的来测试了。
2: 就我就是
3: 对啊，您就其中一个了，
2: 就是了，
3: 是啊。
2: 我今天看到那一盒榴莲打开的时候，我内心是笑的。我上次打开那一盒榴莲，我鼻子是按着的，
3: 是、哦、
2: 对，那我内心的
3: 勉强啊，
2: 对，就是
3: 那次已经可以接受，那这一次吃完又不一样，
2: 没有，那一次已经是爱上了，所以我自己才会订4组。
3: 是，
2: 那我这一次呢，林总好啦，你现在也没有-40度可以送我们了啦，
3: 对对，那也没有那种，
2: 能不能这次也是一样，就是来到电台，我们以5组虽然已经有很优惠的价格，能不能再 bonus 我们一盒？
3: 不然这样了，
2: 好，
3: 我们今天在特例了，
2: 是
3: 我们开放一盒哦，-110度的液态氮，让大家体验什么叫液态氮最新技术。
2: 就是一模模一样样的、啊、
3: 对，
2: 不管你订的或者是我们连总送的都是
3: 跟他5盒一模一样，不会说啊我送的就送别种不一样的，
2: 或送比较小颗的，
3: 没有那一种，没有那一种，一模一样、啊、
2: 所以简单而言我们听众朋友收到就是6盒，
3: 是
2: 1980，
3: 1980，
2: 运费，
3: 运费由公司吸收。
2: 好，
3: 这样，
2: 那我们这次呢，就是谢谢林总送到一盒，所以呢，如果你订购的话，就会收到了六盒，一盒300公克的金枕头榴莲，那只要1980，而且已经含运费了，1980元含运费。所以喜欢吃榴莲的朋友，或者是真的想要体验看看榴莲有没有这么好吃的朋友，你可以来拨打0800600929，0800600929。今天特别推出优惠组合，林总哈多送一盒，错过呢就没有喽。1980总共有六盒，而且含冷冻栽培的费用。喜欢的朋友，想订购的朋友，想尝试的朋友，想要吃最顶级榴莲口味的朋友，0800600929，0800600929。今天呢非常感谢呢我们台湾的总代理商林总带来品质这么好的金枕头榴莲，再次谢谢我们林总，谢谢，
3: 谢谢我们小乔，谢谢我们听众朋友。
4: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味道又香又浓厚的榴莲，想必是很多人的爱。榴莲果肉营养丰富，有水果之王的美称。榴莲所含的糖分非常高，而且还含淀粉和蛋白质，可以充分补充身体需要的能量和营养。这次推荐的是泰国当季的金枕头榴莲，是目前最受欢迎的榴莲品种，肉多鲜甜，果肉呈金黄色，香气与甜度十足。榴莲在九分熟时取肉，把 A 级品质良房果肉经人工挑选出来，急速冷冻运回台湾，冷冻退冰约10到15分钟后食用，口感非常 Q 软绵密，跟冰淇淋一样，不会有过手太软或半熟香气不足太硬的问题，值得大家一试。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一箱6盒，每盒300克，今天特别优惠，6盒只要1980元，还含冷冻再配运费，快拨打0800-600-9290800-600-929订购。
1: 设计正在改变城市的样子。2026台�湾设计展9月24号到10月11号即将在桃园登场，以桃园流为题，串联青浦与中立两大展区，汇聚白族设计团队，融合城市文化、科技与生活，从展览体验到城市走读，邀您走进桃园，感受源源不绝的设计能量。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2: 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3: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4: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3: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4: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计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5: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2.9。大家好，我是小硕萧贺硕。

好，再来提醒一下这个气象方面的一个消息哦，这个沙德台风的这个海上台风警报呢确定哦，就是2:30的时候呢，中央气象署已经说呢解除了。不过目前呢，太平洋再出现了三个台风的一个景象哦。除了呢这个沙德台风之外呢，有一个新生成的，是在今天中午增强为第23号台风，叫做班朗。所以呢，三个台风就是沙德尔，还有呢上一个是艾桃，再来新生成的是班朗。不过呢，艾桃跟这个班朗啊，距离台湾都比较遥远，没有直接的影响。那目前为止呢，虽然解除了沙德尔的这个海上台风警报，还是要注意外围云系跟西南风所带来的降雨哦，中南部的豪大雨务必要多加的注意小心。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2: 一闪一闪亮晶晶，选择声宝好聪明。
3: 哦，为什么你看电视滑手机都不用戴眼镜？
4: 因为我妈妈都让我吃亮晶晶，一天两颗，每天都好清晰。
5: 声宝亮晶晶全新升级 OPLS 亚晶胺，可迅速驱动传输线，领先业界，独家专利，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搭配 GPLS 台湾绿蜂胶等七大成分，在数位化的时代为您打造全方位的守护。嘉义科蔡瑞班医师专业背书，国民阿嬷陈淑芳感动推荐，
4: 赶快去买哦。
5: 声宝亮晶晶咨询专线0800-808-995，0800-808-995，守护你的清晰世界，0800-808-995，0800-808-995。
6: 雇主请注意，加强向移工宣导，慎防诈骗，别让帮忙变成犯罪。谨记三步：不借账户，不给门号，不帮提领现金。
7: đừng để giúp đỡ trở thành tội phạm. Các bạn nên nhớ ba điều: không cho mượn tài khoản, không đưa số điện thoại, không rút tiền hộ. Hãy tránh vi phạm pháp luật để bảo vệ chính mình.
6: 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好，来到礼拜五的云端分享器，下午要来推荐这本书。哎，这个礼拜呢，推出好像都跟绘本很有关系。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欢绘本了，就跟我所预期的，好，虽然呢文字很简短，但它的意思呢非常的到位，再加上绘本可能一些涂鸦或者是一些颜色的一个挥洒，可以让你呢去咀嚼或者是扩大你的一个想象力，进入到情节当中。今天下位呢要聊到的这一本绘本，讲的呢是友情，然后讲的也是一个历险，最后呢想要找到所谓的心之所向，家，家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呢？是量体而已吗？还是爱温暖，有谁的存在。好，这本书呢是由天下杂志所出版，书名叫做男孩、鼹鼠、狐狸与马，它的作者呢是查理麦克斯。2019年的时候呢，这本绘本呢一出版呢，就迅速的登上《纽约时报》的畅销榜，而且还成为英国《周日》《泰晤士报》蝉联最长第一名的畅销书。那么呢，在这个亚马逊呢是累积超过了10万5星好评，哎，我是掀起了一个旋风哦。那之后它还有升级版。2022年的时候呢，就是有很多的一个团队在跟这个作者、联手 BBC。耗时了将近2年，然后超过100位动画师的参与，就把这个疗愈人心的一个绘本故事搬上了大荧幕。它是用很可爱的，大家接受度很高的，也就是动画的方式来呈现每一幅经典的场景。它讲的是对友情，然后也是一个冒险，然后最后还有就是让你去理解的一个精彩大结局。我们来看一下、作者怎么说他这本书。他说呢，不论你是8岁或者是80岁，都觉得这本绘本呢应该是可以随时随地能够沉浸其中的故事。他用了好多，比如说不仅仅是你看不一样的，有男孩，有鼹鼠，有狐狸与马，这个呢动物之间的一个心情，你可能说它的一个设定也好，随着呢它的心里头的一个想法价值观，然后再随着呢大环境整个的一个变化，起起伏伏，整个就是非常吻合对照着你的人生。好了，先看一下这4个主角。鼹鼠初次爬出地面之前呢，有个男孩呢都是一个人，所以他是非常非常寂寞的。然后他们从此呢相识之后呢，就彼此为伴，一起凝望着荒野。荒野跟人生有时候也有点像，对不对？你可能会发挥你的想象力，觉得呢很孤寂，然后也很吓人，但有时候那种荒野的感觉是不是也会觉得很美丽呢？好，他们一起游历漫游，在路上遇见了狐狸。哎，狐狸是很危险的，对吧？尤其是鼹鼠遇到狐狸会不会不自在？当然不自在。但是为了让狐狸呢可以获得重生，鼹鼠还是因为善良跟爱而解救了他。他们的个性设定呢，男孩就是有问不完的一个问题，鼹鼠的中心是思想呢就是一心一意想要吃着蛋糕，狐狸呢大部分是沉默的，因为他必须要有所警觉，可能是因为之前受过生活的苦而留下很深的阴影伤痕。另外一个朋友呢，那就是马咯。马应该是他们整个主角当中最温柔也最给力的，就跟人一样，各不相同，有各自的缺点，让人害怕的地方，也有各自的视角去释出温柔跟爱。从这样子的交叉比对当中呢，他们在彼此之间看见了自己。也许呢，作者就有所期待，当你在人生当中不管是遇到的是白茫茫的这个雪花世界，还是呢就非常寂寥没有生物没有生命之感觉的荒野， 你是不是也可以透过别人，别人的视角，别人的陪伴，别人的给力，而呢看到了很不一样的你自己呢？在变化莫测当中，真的就可以找出你的人生。这里头有好多好多的金句哦，那不管是男生啊、男孩问的问题，鼹鼠给他答案，或狐狸给他答案，或者是马给他答案，我相信呢，你都可以好好的去，都能够好好的去理解。我自己翻开来啊，这个问与答，给出的一个想法，我也觉得很温馨，也送给我的微粉 Dears。他说：“心受伤的时候该怎么办呢？”男孩就这样直接的问。结果呢，他们说什么？用友谊一起流泪，陪伴彼此来包扎受伤的心，直到心重新充满希望与快乐。至于你，至于我。

0: 长官，实验体90192971扫描中，生命迹象稳定，大脑皮层发现大量数位淤泥。
1: 进行意识分子采样。
0: 是。
2: 注意看，这块石头，
3: 这是在沙漠中发生的一幕。因为入口。
4: 带您关心台股开盘后的表现。
1: 这么脏，发现什么？
0: 这人类大脑被数位讯息填满，包括蓝光沉积物，长时间盯着荧幕留下的残留物，数据缓存结石，一般是多余的垃圾资讯造成的。数位杂讯层堆叠了一层又一层的无效噪音。
5: 不仅如此，他的神经突触已被沉积物严重覆盖，感官信号严重耗损，反应迟钝。
1: 嗯，那就代表他不再思考，只是接收，不再认真品味体会生活，只会滑动。这颗大脑已经被格式化，毫无其他人类智慧采样的价值，丢回地球吧。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别让过载的资讯占据你的灵魂，适时数位排毒，找回生活的真实温度。
7: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8: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7: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8: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7: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8: 哇，那我该怎么办？
7: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8: 好的，我知道了。
7: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8: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

0: 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1: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2: 用微笑的眼睛看世界，给自己按个赞。无论你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和你在一起。
3: 这里是永远跟你在一起的电台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Hello， 我是安心雅。
4: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好的，这是林俊杰的歌曲《我们很好》。最近天灾很多，我真的很希望能够灾损降低，然后一切都能够平安安好。先是聊下午的3:27，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下午在空中陪伴着第二次进行城市舒服嘞。相遇的时间呢，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2:00到5:00，3个小时一起来舒服有效率的 fighting 吧。各地区的定频，北部地区锁定频道是901，中部是92.9，南部971。来看几则消息哦。首先先来关注一下这国际的一个灾难，就是尼泊尔跟中国西藏边境遭遇严重洪灾。目前呢，就是中午左右的消息，大概有517名外国公民失联了。那面对呢这个协助救灾的一个部分呢，目前尼泊尔好像是这个予以婉拒的，而且他说他们国内好是具有足够的能力哦，希望呢把力量主导后续救援的工作。为什么会婉拒？你会想说，诶，通常国际间的友好都还蛮不错的。这主要呢是源于2015年大地震的一个经验，因为呢大量国际搜救团队进入到灾区，然后就出现了，因为各有各的方法跟节奏吧，就出现了协调跟管理的问题，还会造成不同团队的一个竞争，所以他们觉得那样子的一个经验并不是很好啦，所以呢暂时的就先婉拒一下。不过他们还是需要一些国际上的一个援助，虽然呢是婉拒不太接受外国搜救人力哦，请注意还是有区隔的，搜救人力呢暂时的婉拒，但是希望物资方面跟资金是可以协助的哦，相关的这个捐款统一透过总理救灾基金来处理哦。那么呢各国也都是有这个相助的，比如说印度提供了超过47.5吨救援物资，那像美国、英国、世界银行也都宣布要提供援助，亚洲开发银行呢则是要来协助防灾与基础建设工作。目前呢这个严重的洪灾的一个进度呢是这样子的。好，那另外国内呢也有这个水患齁，所以呢这方面呢也是要请大家呢多加的留心一下。比如说像这一次南台湾齁，像高雄又出现了一个毒菇事件。我还记得去年也是南台湾齁，这水患非常的严重齁，真的是塞狗齁，不仅是发霉还有那个毒菇。虽然一时成为话题奇景齁，很多人还不顾安全。好，去给他拍照，这真的是好，不要这样做好不好，安全最重要。所以那时候好像那个警力也有协助拔掉毒菇，据说呢这一波的这个下雨这实在是太潮湿了，蛮适合他们生长的，然后原本除掉的毒菇好像又重新冒出来了。再次提醒哦，因为呢高雄好像最近也传出了医院通报，就是一家三口烹煮食用这个朋友呢自行哦在户外野地所采收转赠不明的菇类，就出现了身体不舒服这腹泻啊、呕吐啊、头痛就医，所以卫生局也再次的提醒不采，然后不能够随便的这个在那边采然后摘折之类的，不食，还有呢不要转赠齁，你可能觉得说哎很好我们一起来吃，不要转赠不明的菇类，以免呢发生食物中毒，也降低这个野菇中毒的风险。因为看起来呢这个菇呢就是像之前一样好像是比较有相当毒性的，好像是这个蕈类绿折菇。然后呢我也发现了好像就是澎湖也传出来，因为这个雨势的一个部分呢在这个澎湖中心国小的这个千禧公园跟马公国小旁的这个绿地草地也出现了野生菇类。它长得就像是那种俗称可食用的鸡肉丝菇，但不是。好，它是有剧毒的，好，据说就是刚刚那个跟高雄差不多的是蕈类绿折菇，所以千万不要采摘来吃，好吧，好，这是预测安全。好，交通方面呢也要注意一下，像是南投仁爱乡省道台14线76公里处加900这边就是仁指关路段，昨天呢就因为大雨造成了边坡
崩落，就很危险的，像土石树木有覆盖道路了，一时之间的双向的行驶是中断的，好，这个抢修的人员非常的辛苦哦，就是已经恢复了单线双向通车。单线双向通车，但是呢，就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呢，多加的注意哦。那么要确保哈，修护人员还是非常的辛苦哦，就是都还有这个冒险哦，就持续的进行帮大家清理跟这个道路的维护，所以请大家务必要多加的注意小心，也多加的来体谅一下。

山山会倒，靠了人人会跑，靠自己呀、啊、最周到。举例来说，通水管换灯泡，少少花费功效好。不过有一件事要记牢，切勿自行购买处方药，否则违法还要来把罚金缴啊，真糟糕。甚至赔上健康不得了，千万不要开玩笑。用药安全分级制度请参考，彩色生活真美妙啊，真美妙。城市广播网下台一鞠躬。

0: 西元1562年，西班牙征服者下令焚毁了几乎所有玛雅文明的书籍。当时玛雅文明已有数千年的天文、数学与历史累积，但因为这些知识主要记录在脆弱的树皮纸抄本上，并且几乎没有备份。大火之后，玛雅文明失落整整400年。
1: 而在今天，一次硬碟损坏或是骇客软体攻击，也能让你好几年的心血化为乌有。
0: 守护数据，你需要备份321，
1: 重要资料至少准备三份，
0: 使用两种不同存储媒体，例如云端与传统硬碟，
1: 其中一份必须存放在不同地点。
0: 灾难发生时，决定胜负的不是科技，而是你的备援逻辑。
1: 资料备份321，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2: 快乐的话
3: 我们一起分享，
2: 难过的时候
3: 我给你哭啦，
2: 不爽的时候
3: 我放歌给你听啦，
2: 陪伴我每一分每一秒的朋友，
3: 城市广播网是你最满意的。

们来看几则方面消息。昨天才那边大喊要抢票 Maroon 5的票，然后还有呢 Bruno Mars 的票，现在呢哇塞要来抢一下 Big Bang 的票。好，他们算是 K-POP 传奇天团，对不对？这个暌违九年再度合体展开世界巡演，也宣布了他们2027年 World Tour 启动啊，那也迎来了这个 Big Bang 成军20周年。据说呢，这一次的这个巡演的安排会到全球很多座世界级体育场举办总共33场的演出哦。2027年相约台湾的粉丝2月27号、28号这两天一起登上高雄国家体育场。暌违九年呢，以团体身份站上世界舞台哦。你在他们之前呢，就是已经回归有迹可循了。在美国2026的 Coachella 音乐节当中，就宣布了他们呢要来回归。果然呢，才刚说，又引发了观众很热烈的回响跟期待。他们不只是影响力是在这个韩国，也是亚洲，还有延伸到全球的呢。所以这一次呢，要带着经典歌曲啊，很棒的震撼的舞台魅力重返全球乐迷面前，好，要带来呢，20年来也是很多很多经典歌曲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不，票价呢不太便宜啊，最重要的是还要看一下自己抢不抢得到。好，那另外呢，一样讲到这个韩剧，这个 K-pop 的影响力不仅仅是音乐，有戏剧啊、影集啊也都很强。那个日剧有点退烧之后呢，马上哦，就是接起来的就是韩剧。韩剧有好多的经典哦，不晓得你追过哪些呢？应该很多吧。最早最早最早，一定有《冬季恋歌》的印象，跟他的位置，对吧？2002年、2003年在韩国播出哦，你知道那明星级非常卡斯坚强哦，裴勇俊跟崔智友，而那个纯真深刻的爱情故事，还延伸出那个到韩国的一个景点经典旅游，对不对？都深受大家喜欢。2003年呢，在日本 NHK 播出之后呢，就掀起了整个亚洲的韩流热潮。所以呢，韩剧《冬季恋歌》也被视为韩流文化走向海外很重要的一个起点。你还记得它的主题曲吗？从现在到从开始到现在，不仅仅呢有这个中文版的一个翻唱哦，同样同一首歌不同调了，新生代的歌手也想要来诠释看看。这是呢，在这个选秀节目当中呢脱颖而出获得亚军的哈鲁要来重新诠释了。那你知道讲到呢这超级经典的一个作品，你要重新的诠释就会格外的受到瞩目，有没有？因此呢哈鲁就说，对他来说是一份荣耀，也是一份很大的责任。对，你也可以去看一下他诠释的感觉有没有让你呢更加的有惊喜惊艳。好，再来看到第61届金钟奖10月23号、24号要举办节目类、戏剧类的颁奖典礼哦。这公布的典礼主持人呢，是由产后的新手妈咪陈婷妮跟新婚的陈汉典分别呢要来进行戏剧类跟节目类颁奖典礼。那其实呢，金钟奖有3天登场哦，包含了10月17号先行的是广播金钟奖颁奖典礼，那23、24呢，就刚刚说的这个电视的节目类、戏剧类的颁奖典礼，就请大家呢也好好的来这个关注支持一下。好，小魏魏佳莹有新歌了，我们是琪琪与弟弟。琪琪弟弟，你有没有觉得很熟悉？而且是用熟悉的迪士尼，有没有？迪士尼卡通角色为灵感，就是那个花栗鼠拍档。所以呢，魏佳莹的新歌，它就是充满着这种赤子之心，用很温暖可爱的歌词哦，就是讲到人生哲学，还有讲到友情哦。今天的推书也是讲到友情，他说只要跟朋友相聚，开心唱歌，平安健康的生活，就是最珍贵的幸福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下这首新歌魏佳莹的《我们是琪琪与弟弟》。

曾几何时，当黑胶唱片换成了数位唱片，当手写卡片换成了手写输入，当面对面换成了前镜头对前镜头，我们依然在这里，坚持日复一日的问候，让四季依然是四季，距离不再是距离。熟悉的老朋友，城市广播网，陪你展开精彩一天。

0: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大家好，我是张震岳。
1: 第一次上台的慌张不知所措，第一次亲吻对方心跳加速的感觉，
2: 第一次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轻松自在，从此爱上一个人看电影，
1: 第一次出国旅行，
2: 第一次听广播的青春时光，
1: 第一次call in到电台，哇，真的好紧张哦。
3: 凡事都有第一次，而第一次的懵懂无知总在人生之后的无数次中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回忆，每个第一次都很珍贵。
4: 特别的时光里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伴你，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5: 我欣赏魏佳莹的新歌，我们是琪琪与弟弟。其实他有聊到游戏的一个重点哦，就是可以跟朋友相聚，开心的唱歌，平安健康，这就是最珍贵的幸福。然后呢，我们今天呢不是有推一个书《男孩、鼹鼠、狐狸与马》，我刚好也想到里头有很重要的一个金句，也是讲到友情。他说：“与朋友在一起，什么事都不做，并不是真的无所事事，对吗？”答案当然是。当然，好可爱。好，我们待会要来进行互动了。今天的互动分享一下你的一日生活，从这个看起来很忙，还有呢，真的有在成长里头的六大点去选择排列你的一日生活，跟我们分享交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2: 好，就是你，我的微粉第二次跟上来。我们今天礼拜五来聊一下你的一日生活好吗？好，当然呢，生活的模样可以千千百百种，绝对不会只有是一种。为什么有可能只有是一种呢？那就是你非得非要，然后就是会选择这一种，没有对错好坏，就是看你自己哦。因为也没有人可以过你的生活，对，一日生活也没有人可以帮忙你过的，好，就是你选的，然后你就自己去面对去负责，这样子可能也很好，是吧？那今天参考的这个图示呢，是这个企业经营的图示哦，我觉得也还蛮不错的。或许呢，这个问题我不晓得你曾经有问过你自己吗？偶尔我会问我自己说，哎，我好像真的很忙，或者是我跟朋友的这个应对都会说，哦，我忙死了，哦，我也不知道我在忙什么，是不是？你忙死了，你有事情在忙，欸，可是然后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在忙什么，就是东忙西忙，东走西走，好像有完成什么事情，但一下子具体要说又不太知道到底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曾经会有过这样子的状况，对不对？好，所以呢，我就忽然有了这样的灵感，曾经有过，但不见得你真的没有在做什么事哦，这个还是有落差的，一下之间反应不过来，可能你做的事情真的很多很多，你有没有办法呢一一的把它给组织起来，好，归纳起来，然后呢去确定一下你的方向是不是正确，有没有多做了一些事情呢？好，这个呢网络企业经营的一个图示，编辑群说分成两个组别， OK， 哈利波特学院嘛，但他没有那么复杂，没有那么的深入，但是他有说看起来很忙，还是真的有在成长呢？诶，忙跟成长基本上我是给予我自己哦，我自己给予呢是这个相同的方向的，势必忙铁定都有成长，这方向我是觉得还蛮认可的，但是是不是忙的程度就代表你成长的多少，我觉得这一点呢就不太能够完全的画上等号，但我自己会相信说，诶，我的方向是对的，是那样子的，没错，忙铁定会有成长的，只是呢你可能忙十分，成长的部分有时候会不会是白忙也是一种成长，不竟然是十分，有可能想说天哪，尬的真正重点的成长可能才一分跟两分，是不是要时不时的就是要去停留一下下，然后回头看一下，整理一下，归纳一下，你才能够确定下一个阶段，比如说下一个礼拜的工作发挥是不是就可以呢再减少那种琐碎白忙的时间，可以让你的进步成长是可以从一二变成三四，好，或者是六七八，有没有突飞猛进也行的。好了，看起来很忙组有哪些特色呢？好，来看看，行事力很满却说不出重点在哪里，还有呢一直回讯息却没有推进真正的事，再来呢忙到没有时间想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有时候我们就想说找回初衷，看一下你的那个初心有没有，忙很久之后忽然想说啊，诶，当初我就是，如果说方向越走越远的话，有可能是就是远离初衷了，你就会想说，诶，我那时候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有没有可以检视一下你的跑道有没有偏离轨道了，是不是要拉回来，然后有时候回讯息有可能是真的是在讨论，而讨论有时候鬼打墙，来 Kiki 没有什么进展就没有推进的进度，有没有？好了，真的有在成长组呢又有怎样的一个特点呢？每天都有一件事是你明确往目标前进的，这个很好，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愿意花时间想清楚再动手，可能是非常谨慎，然后又可以很果断的。OK， 忙完之后能力或成果有留下来，怎样的学习都不干别人的事情，怎样的学习最大的收获者都是你自己，对吧？好了，透过这六点跨组别， 你的生活我没有办法帮你过，别人也没有办法帮你过，所以不用全选，好不好？我这一次有说可以任选，跨组别哦，可以任选，而且你自己排列，好，让我们稍微的知道一下 OK 你的日生活是怎样的一个呈现呢？因为我觉得可以暖身一下，因为到了下礼拜就是一整个月的嘛，通常我们说一步一脚印啊，日日夜夜的流水账就可以集结成一个月的集大成，有没有？好了，发挥一下你自己的一日生活，想一下跨组别的六点任选排列，不用全选。像小薇我自己呢，我会觉得我一日开始这样子的一整个下来的轮回，几乎有可能是例行，但有时候也会有一些些的突破跟不爱排里出牌。但我有时候会觉得说，哎，我一下子的开始有时候都会比较忙的感觉，忙，我会一直在回讯息，但是真的没有推进真正的事情哦。拉回警讯之后，叮叮，然后呢 ？OK， 很好。我每天都有一件事情是明确往目标前进的。再来忙完之后，的确能力好，成果又留下来啊，这就是我的一日生活。不过一开始的忙会让我有点紧张一下，一直回讯息，没有推进，会紧张。当紧张之后，你就会明白说不行，我要有也就优先顺序要去把它给排列出来。真正要忙的要做的事情要先确认。所以呢，每天都有一件事情明确的往目标前进，然后吼。哦Holy God 仔，忙完之后能力或成果又留下来。你嘞，跟我分享，跟其他 Dears 交流一下你的一日生活。

0: 乖。
1: 哔哔宝宝，哔宝宝，
2: 欧比胖好假，
3: 欧比胖熊胖，
4: 创新的古早味，欧比胖好吃又健康。
5: 欧比胖是用蒸过的西周黑米去爆香的优质零嘴，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成分天然又单纯，营养满满，长辈小孩吃都很健康。
2: 嗯，酥脆可口的自然风味，一口接一口哎。
5: 城市广播网特别推出健康零嘴日式爆香黑米果，有南瓜子原味、南瓜子薄盐海苔、五行综合坚果三种口味，共五包，拜拜，很适合。原价1500元，现在订购只要1080元，还含宅配费用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6: 我是南投国姓乡乡长邱美玲，中秋佳节准备一份来自在地的心意。国姓精品咖啡，果香迷人，风味独特，感受山城孕育的咖啡好滋味，一起品味国姓咖啡，支持在地好农。
7: 南投县国姓乡公所广告。
8: 上达上达上达汽车，
9: 在地深耕43年，专营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10: out，
9: 泡水车
10: out，
9: 调表车
10: out，
11: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9: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8: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2: 阿龙，记得要提醒大家，移工宿舍和周遭环境要保持清洁，垃圾不落地，积水要倒掉，一起维护市容哦。
12: 没问题，老板。宿舍内外，我每天都有落实循道清刷哦，空瓶跟水盆都收好了，
2: 太棒了！彻底清除积水容器与滋生源，才能落实防治登革热，保护大家的健康，
13: 维护环境卫生，远离蚊虫叮咬。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1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15: 虽然有这个跨组别，就看起来很忙，还是呢，你真的有所收获的，也在成长，没有关系，就是跨组别的六点当中可以任选，然后排列一下，让我们分享一下，交流一下你的一日生活。义军呢，他说每天都有一件事是明确往目标前进的，非常好。再来呢，霞飞，霞飞说呢，他一开始可能跟夏小薇一样，想说讨论啊，来来 Kiki， 居然就是惊觉的时候，有可能都已经超过30分钟以上了，你就觉得不行，不可以，我要拉回，拉回我有所进度的一个成果。好，霞飞的一日生活呢，一直在回讯息，却没有真正的这个推进的事哦。好，那另外呢，有他愿意花时间想清楚再动手，而忙完之后呢，能力或成果有留下来哦，这才是真正的一个重点。虽然不再细问，这成果是1分、2分、8分、10分等等。OK， 分数都是自己打的嘛，是吧？宜萱，宜萱的一日生活呢，行事历排满，却说不出重点在哪。还有愿意花时间想清楚再动手，以及忙完之后能力或成果留下来了。诶，这让我联想，我刚刚不是说今天一日生活嘛，然后就是点点滴滴集大成，下礼拜我们就要说一个月的检视，有没有？我常常在一个月检视的时候，我才会哇哇哇哦，那个牙齿要掉下来，或者是那个嘴巴呢打得太开，会落诶还，然后再不然呢就是眼镜，好，我现在戴的是老花眼镜，已经不是那种太阳眼镜跟近视眼镜，是老花眼镜。好，就会想说，天哪，我每次都说我想要有自己独处的时间，自己可以好好掌握的时间跟空白的时间。好，但是时不时的呢，铁定是因为重要的人事物，然后不知不觉又把它给排满，然后每次排满的时候我就开始会懊恼。就像我每次规定我自己要早点睡这件事情，就是无限的一个回圈，好像都没有办法很坚持到一种一定的一个规律，有没有？那当然我自己的那个自律性可能不是那么的好，但说真的，我又想说，就是有很重要的人事物，还是要把握机会，好好的分享跟交流一下。但我觉得进步的空间，好，调整的空间还是要有的。好哦，另外呢，蔡琳呢，一日的生活是什么呢？忙到没有时间想，到底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那另外呢，都有一件事情是明确的往目标前进，他还特别跟我说赚钱 哦，赚钱就是唯一的哦，重要的，没有办法取代的，很明显的哦，因为钱会金光闪闪。就是赚钱这个字、哦、很明确，往目标前进也很好哦。忙完之后能力或成果、哦、又把它给留下来。好，多福呢，多福他的一日生活每天有一件事情是明确的往目标前进，然后也是赚钱哦，这钱真的很重要。是的，再来他的生活当中有愿意花时间想清楚再动手，是谨慎型的。因为你知道各行各业你如果上手了，非常上手的，或那时候呢正要学习磨合的时候，他的节奏流程、哦、有时候会不太一样。就算是有这个一定的比如说前辈所留下来的一些流程，但至于你当中你可能可以跳级、你可能会可以合并，对吧？所以呢不尽然的，只要是你自己属于归纳出适合你的，你这样子做非常的顺利，对，就是顺利哦、这样子呢就可以好好的掌握一下你的进度了、今天还有一件 很重要的事情要跟第二次分享。不是我们家那个大楼因为、火灾，然后呢就灭火、水火无情，就导致我们、这栋大楼的电梯几乎只有一台可以上到高楼层，两台到十二楼，好，你就自己可以去应变，要等等很久，要不就要跑楼梯。今天传来了好消息的进度，有多了一台楼梯，好吧，电梯，对不起，有多了一台电梯，哈 ，Holy God 仔，那真是太渴望电梯的复原了。好，这也就是一种他们有交出了进度流程，然后让大家可以更加的获利，有没有？好，舒服多了，不然那个腿啊、脚啊，再这样子操下去，对，会更加的健康，肌耐力会更强。陈美，陈美的一日生活呢？忙到没时间想了啊！我现在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他最起始的原因是什么呢？比如说他的组别啊，缺人力，缺两个人啊，一直都补不进来，而且有点小小的 murmur 感叹哈，卡波郎有没有补不进来？所以呢，这个工作量哈、就是加大了，一直忙到现在已经是日常了。再来就是回讯息这件事情，却没有真正的进度推进真正的事，因为有时候工作群组当中的确交代的事情很多，不是只有专一事件，有很多太零散的话，那想说诶，那我这边东忙两分，那边西忙五分之类呢，分散之后呢好像没有办法很全力的。如果是集中火力在一件事情上，想当然了那个进度会交得很漂亮，但如果分散的话，自然可能进度就没有真正的好。这时候你真的必须要去厘清优先顺序，好吧、再来忙完之后呢，能力或成果有留下来了，很好，至少是欣慰的，有没有？有一种莫名的成就感，那就是进度有顺利的交出，并没有完全停留在原地。最重要的是，他也跟其他的前嫂一样，

0: 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1: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2: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0: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4: 台中市政府9月4日将于四里活动中心办理北屯区联合征才，邀请同赏宴、姚虹系统科技、菊燕胡同等6家厂商，提供超过300个职缺，欢迎踊跃参加。活动详阅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或拨04-2527-1812丰原就业服务站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5: 大家好，我是阿令，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 城市广播。

来自萧亚轩，当你和心跳一起出现，继续来送上，这是萧景宏所演唱的《以我为名》，这也是阿弟首张个人专辑的首播主打歌，他也亲自填词告诉大家，我就是萧景宏。

萧景宏真的很会唱哦，这首歌曲以我为名。好的，城市放轻松，今天星期五又到了开心点歌日了。那今天开放的是快歌，一样要说明我们的点歌规则，请你在点歌专区呢留言写下你的姓名、想点播的歌曲、想说的话。那今天开放的是快歌，那歌曲呢必须要以我们资料库有的歌为主。那有一种状况是，如果你不同的人点同一位歌手的不同首歌，我也会择一播出哦。那播出时间会在下个小时六点到七点之间播出，那因为播出的空间有限，所以不保证一定会播出哦。那欢迎大家来点歌吧，想点歌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在点歌专区来留言点歌哦。

0: 这些声音的传递都是生活的模样，但我东奔西跑，看似踏实，却无果。
1: 解开处事焦头烂额的困扰，要讲究轻重缓急，把握优先顺序，
0: 把重要且紧急的事摆第一，第二是重要非紧急的事，再来非重要但紧急的事，最后才是不重要也不紧急的事。
1: 懂得排序断舍离，事情才能精准确实。
0: 城市广播网与你共勉之。
2: 爸，你最近好吗？最近工作好吗？
3: 妈，前阵子我肚子怪怪的，我有去看医生。
4: 妈，怎么办？
5: 爸，我真的快撑不住了。
6: 你可以先借我30万吗？
0: 亲爱的长辈朋友，听到这种电话，心会慌，会害怕，但先别急，因为很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他们专挑长辈下手，假冒子女、医院、法院，说你欠钱、犯案，让你着急领钱、汇款。记得三不原则：不紧张、不汇款、不提供个资，先打电话查证之后再处理。
1: 别让诈骗夺走您辛苦一辈子的积蓄。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听清楚，想清楚，再动手，防止诈骗，我们一起来。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8: 好的，接下来送上江美琪这首少女心十足的歌曲《想在你的怀里躲雨》。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8月28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交安女神 Iris，
1: 我是交安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现在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台北市的基隆高架往南目前全线车多。接下来在中部地区，国道4号东下5.1公里中港系统后，路间有小客车爆胎停放。以及在南部地区，国道1号北上的318.9公里过永康内线以及中间车道这边有帆布掉落。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好的，交通新闻方面呢，首先是今年交通安全月8月28号正式开跑了，
0: 就是今天开始。
1: 对对对对，今天28号
0: 吼。对。
1: 然后今年的主题就是停让文化，机车安全。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呢，高中毕业到大学入学之前，也是很多年轻人开始考照啊，然后骑乘机车的重要阶段，应该要把握时机，加强交通安全教育以及驾训宣导。从校园端主动提供驾训课程、补助以及交通安全的资讯，好，然后来鼓励年轻人接受完整的驾训训，驾驶的
0: 训练，
1: 对，降低无照上路以及交通事故的风险哦。
0: 没有错，对，那台中市政府呢，今年交通安全月就是延续停让文化的核心理念哦，就是聚焦在机车安全，因为这也是今年那个政府的这个宣导重点哦。所以呢，就锁定了机车族、亲子家庭、70岁以上的高龄者，还有高中以上的学生等等这些族群哦。那从今年1月到8月，其实已经办理超过500场的校园以及邻里的宣导。那9月，其实是今天开始了哈、那就是9月就开始，就是这个交通安全月，也会把握开学季来扩大宣传哦。那会计划前进6所大专院校办理7场的这个机车防御性驾驶还有行人路权的宣导，并且呢也是结合像是青师座谈、社区据点，还有这个中信兄弟职棒赛事哦，这个棒球比赛就会非常多人去观看。
1: 对，
0: 那时候就结合一些这个结合棒球比赛来做宣导的话，
1: 让这个能见度又提高更多了，
0: 对，就整个曝光更高这样子哦。还有就是外送员的安全驾驶训练，以及网络影音等多元管道触及不同的族群，来加强交通安全的宣导，来降低交通事故的风险哦。
1: 对，网络的触及率很重要、
0: 对，
1: 像这种政令宣导的触及率也很重要，
0: 就
1: 是透过各大的活动，
0: 对，
1: 让更多年轻人都知道要上这个驾训班啦，驾驶训练。
0: 而且我们节目也是都会一直在宣导了交通安全月这样子。
1: 对，我们到时候让 CY 当个大使好了，你觉得怎么样？
0: 可以啊，我们台内可以啦，台内 OK。
1: 好像明年才能考吧？
0: 他要到高三啊，现在高二，升高二，
1: 那快啦，
0: 快了啦，
1: 对，到时候就是当个代言人，好，我们用那个公费帮他印人行立牌，放在门口好了。
0: 好，可以啊，可以啊，
1: 跟那个蔡依林拒烟的那个看板一样。
0: 台内 OK， 台内 OK， 可以吧？我们就是直接就是帮他大力宣导这样子，
1: 不错不错。
0: 哎，这个好主意耶，哈。
1: 对啊，
0: 我也就是要求他就是不能变形这样子。
1: 可以啊，然后再把他就是。上驾训班的一些过程，搞不好拍成短影音、
0: 拍个短影音，对不对？
1: 可以啊
0: ！我希望看看可不可以一考一次就过这样子。
1: 对啊，我们到时候可以看要不要谈一下合作，这样跟那个高工局。
0: 没有，不是啦，是交那个啦，公路局啦，
1: 公路局啦，对对对，不是高工局，
0: 是公路局。
1: 还讲错单位，看来这个补助是没希望了。
0: 你不要乱讲，我们这个是开玩笑，我们是 A 加天团，好不好？
1: 对，
0: 公路局，我们是全力的、大力的支持配合。
1: 没错，没错。
0: 对，
1: 好，那接下来呢，就是那个台南市政府表示哦，依照最新交通事故的统计，那台南市今年1到5月交通事故30天内死亡人数比去年同期减少了23人，降幅有16.2%哦。那另外呢，今年1到7月 A1 类的交通事故死亡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3人，降幅11.6%。
0: 对，
1: 那整体的死亡事故比去年同期又下降了，所以台南市政府交由这个宣导小组以及停让文化2.0为主轴进行专案报告，透过多元媒体分众宣导以及这个规划9月交通安全月的活动，
0: 对，
1: 来持续深化车辆 向停让行人以及行人安全用路的观念。
0: 没错，那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这次宣导小组的专案报告呢，就是以深化车辆停让行人以及行人安全用路的观念为核心哦，就是呢会持续从各个面向，包括有工程、教育、执法、监理，还有宣导各个面向哦，就是会精进各项防治作为。而且九月就下礼拜，其实下礼拜啦，下礼拜就开，下礼拜一啊，8月31号就开学哦。还有这个交通安全月的到来，那市政府呢也是会持续整合各局处的资源，针对像是学童、高龄者还有机车族等等不同的族群，会加强交通安全宣导。那交通安全月期间呢，也是会配合中央政策哦，就是会办理实体快闪的活动，可能用一些像是布条啊、海报啊，或者是电视墙，还有公车车体。哎，我觉得公车车体的曝光率也是还蛮不错的。
1: 对啊，就是因为有时候你停红绿灯，
0: 就会一直看一下这样子就哦，通常都是那些什么电波，各式各样的电波，对不对？
1: 对对 对,
0: 对，我觉得交通安全越透过
1: 什么凤凰啊，什么
0: 无双电波什么之类的，
1: 停红绿灯，
0: 对，对，看一下这样子，哦就是、对，
1: 林心如陪你等。这样
0: 对，我们可以就是扩大这些公车车体宣导，我觉得这也是、
1: 啊啊、
0: 这也是还蛮不错的啦。对、嗯，就是让停让不只是交通规定，几乎就是有时候你看着看着，你真的就是印在脑海里，会变成这个日常用路的习惯这样啦。嗯嗯嗯。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那既然 Earth 也会电话连线给一位特别来宾。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交通观测站。好的，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 Iris。 那今天邀请到专家来跟大家说明一些部分的这个监理业务。那电话连线到的是台中市监理站第一股的林博义股长。林股长你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首先想请问林股长，就是有的朋友他可能在外面租房子啊，他就是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那他可能没有收到一些催缴通知书，那他要怎么样去申办增设住居所或者是就业处所的这个地址呢？
1: 车主啊，因需要啊，可向就近的那个公路监理机关啊申请啊增设住居所或就业处所的地址时啊，可以填写那个公路监理业务住居所就业处所的地址的申请书来做申请。
0: 嗯哼，那要怎样去申办呢？要带哪一些证件？对，
1: 申请增设那个住居所或就业处所地址时啊，可以亲自或委托他人申办，但是委托人的话啊，需要查验那个委托人的相关的身份证明文件。
0: 嗯哼，
1: 然后那个他需携带啊车主身份证啊的正本及该车的行照正本
0: 齁，
1: 然后临柜办理。
0: 他
1: 也可以采用通信啊传真啊等方式来向就近的那个公路监理机关啊以格式来申请这样子。
0: 所以就是说他除了临柜之外，那所谓的通信传真电子邮件这些其实都是还是要邮寄到这个监理机关是不是？
1: 是没错。
0: 好，那想请问如果说家里有车辆准备要报废或者是缴销业务的话，除了说到监理站办理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
1: 有齁，民众啊可以是那个监理服务网啊齁，然后直接线上申请报废或缴销业务，然后在十天之内啊齁把牌照缴回来啊，就可以完成那个报废的业务，这样子可以你免去来我们监理站这样排队申办业务的等候时间。
0: 等于就是说他可以线上申办这个业务，但是这个号牌一定要把它寄回去，
1: 对不对？
0: 这个很重要，号牌是一定要寄回去的。对，那想请问这个车辆报废了，然后车牌也已经缴回了监理站，那车体怎么办呢？这么大一个车体要怎么处理呢？
1: 对啊，所以民众啊他可以在网络上申请啊，搜寻废车回收一站通，然后连接至那个环保署的申请的页面，然后就可以点选申请，然后可以办理车体回收或车体回收跟车籍报废一同办理，这是非常方便的。
0: 所以就是说有些那个业者他可能除了说帮你回收车体之外，其实他那个车牌他也会帮你一起，
1: 对，就是一起办。
0: 这样子比较方便的，那可能也许要付一些费用，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合理的，你就让业者就全部处理这样子。
1: 对，
0: 那想请问就是最近有听众表示说这个强制险没有投保的话，那车辆会被监理单位注销，请问这个是真的吗？
1: 是的哈，这个我们蛮常遇到的哈。依据那个强制汽车责任险的保险法哈第49条规定哈，汽车没有投保强制责任险哦，将面临罚款。若过期超过6个月没有续保的话哈，金管会将会通报我们监理单位，然后注销车牌，那车牌届时就没有办法上路了。而且呀哈，你还需额外的支付那个换牌费用，才能重新登记。
0: 对，
1: 所以提醒那个听众朋友，如果接到监理单位啊哈，还是监理机关寄发的那个注销处分书的话，建议你一定要先打电话来我们监理站，然后查询车辆的状况，以免错失最佳的处理时机。
0: 等于就是说监理站还是会先寄一个所谓的注销处分书，但他不会马上注销，他是不是给你一段时间，可能就大概是会多久期限之内一定要去办理？他会大概通
1: 常每一个监理站不一
0: 定都不一样，
1: 但是你收到这个通知的时候就要赶快来询问的。
0: 不要拖，就是监理机关寄给你的这些通知真的都不要拖，赶快没有办。而且这个强制险是一定要投保的，所以没有投保就是一定要去投保，免得就是被注销还要再重新去登记什么的，真的很麻烦，
1: 还要
0: 对重新领牌登记，那非常的麻烦，你车子还要经过好多的程序才能够再重新上路，真的很麻烦啦。对，所以呢请大家就是记得车子一定要投保强制险。好的，以上资讯也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参考。那今天也非常谢谢台中市监理站第一股的林博义股长跟大家说明，谢谢林股长，
1: 谢谢，拜拜。
0: 好，那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一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文旦柚进入了采收旺季，中国国台办与海关总署公布了台湾文旦柚包装厂及供果园注册名单，一口气增加了79家，但全部都集中在花莲，包含了8处的包装厂，71家供果园，但遭到部分人士质疑，为何这次只有花莲取得资格？对此，花莲县政府说明，从113年开始，参考台东凤梨世家模式进行果园并虫害以及包装厂管理后取得的成果，水果要出口到哪一个国家都必须符合当地的检疫规范。花莲并非只锁定中国市场，只是受到了中秋节影响，需求相对受到关注。今年的文旦受到3月干旱影响，产量大约减少了1到2成。去年花莲文旦外销中国大约955公吨，香港大约715公吨。果农希望透过更多的外销通路，降低产量减少之外的市场压力。美国总统川普27号签署了行政命令，宣布将横跨美国和加拿大边界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他认为加拿大不是一个州，却硬是想被当成州来对待，不能再这样下去。因为过去15年，美国每年平均花费600亿美元照顾加拿大。川普也提及了自己重返白宫后，就替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则发文表示，将会继续沿用安大略湖这个名称。美国总统川普26号签署了行政命令，宣布全美正式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并禁止美国电网使用部分外国制造的设备，因为这已经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经济构成了威胁。根据美国媒体报道，这项命令引用了白宫所描述的由外国制造的大量电力系统构成的非比寻常的外国威胁，这些系统可能造成国家安全漏洞。而欧盟也在今年稍早决定禁止在公共资助的能源计划中使用中国制造的逆变器，而川普的这项命令也被视作是为了应对中国技术威胁的最新措施。白宫在声明中表示，根据这项命令，某些外国生产的电力系统设备将会被禁止在美国购买或安装。白宫补充，这项行政命令还要求美国能源部长针对这些设备的使用和运作设定一些条件，以处理川普政府所指出的相关疑虑。中国西藏和尼泊尔边境26号发生了严重的土石流。美国地质调查所指出，这次的灾害是由一场冰川崩塌所导致，相当于规模5.2的地震。专家指出，平时冰川消融掉落的冰雪和岩石，在河川形成了天然的冰坝和冰湖，而26号发生的冰川崩塌，大量的土石直接冲进了冰湖，进而导致了溃堤，引发土石流。目前已知将近400人罹难，超过1400人失踪。最新传出有3具遗体顺流而下，进入了印度境内。不过，也有31位外国游客在尼泊尔和西藏边界获救。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将会提供尼泊尔一切的救援所需。美国国务院也紧急拨款了50万美元，并派遣了一名灾害应变专家前往当地。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一如，谢谢您的收听。
2: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3: 我是南投市长张家泽，照顾长辈，南投市推出银发健康关怀社区共餐加值计划，每餐多补助25元，加入体适能课程，导入科技健康量测，数据上传 APP， 让在外打拼的子女也能随时掌握爸妈健康。
4: 以上为南投市公所广告。 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
5: 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2: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1: 提醒雇主朋友，公司如果因为人力缩编或是员工无法胜任工作而需要资遣，请记得依照劳动法令规定办理资遣通报。依照就业服务法规定，员工离职的前10天就要完成资遣通报，如果员工工作未满10天，也应该要在离职后的3天内完成通报。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了线上资遣通报系统，操作简单又方便，雇主不必亲自跑一趟，也不用邮寄文件，就可以完成通报程序。另外提醒，即使双方约定试用期，也不能任意要求员工立即离职，仍要依法办理资遣通报，保障劳资双方权益。资遣要通报，职场更友善。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嘿，佩佩，你看这瓶新口味的果汁，网络上最近不是超红的吗？包装很漂亮吧？我排了很久才买到的。
1: 可是漂亮的外表不一定代表它有健康的内涵耶。在打开它之前，也许你可以仔细检查一下这个。
0: 什么？你是说瓶子上的保存期限？
1: 没错，这是我们的第一条线索，日期是否清晰，是否在有效期限内，这是确保食品新鲜安全的第一步。
0: 哦，原来如此，还有吗？还有没有什么线索啊？
1: 当然还有，我们再来看看背后的这张成分标示，里面成分是不是你熟悉的东西，有没有太多看不懂的化学名词，或是有没有食品认证标章，还是政府

0: 阴影的大便。
1: 脱下雨衣安全帽再进电梯，城市广播网祝你拥有电梯好人缘。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3: 好的，继续来送上，这是蔡琳要点播 SHE 的美丽新世界。她说听到这首歌心情就会很美丽，祝大家天天开心，天天好心情哦。那另外台南的灿雄一样也是要点播 SHE 的美丽新世界。

喜欢你没道理要送给女友，他说不管喜不喜欢我还是没道理的爱你，因为你对我来说很重要，希望你能陪在我身边。一颗真心假就是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FM 城市广播92.9。
1: 城市新闻报，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邱子芳，接下来就为您播报本节的地方讯息。近期社群平台出现了假冒台中市民政局开课了的名义，发布了课程招生讯息，宣称提供了多元课程，并诱导民众加入 LINE 账号，填写个人资料参加课程。台中市民政局长吴世伟表示，民众看到政府机关名义的招生课程或是活动资讯时，务必要先确认发布来源。民政局目前并未设置官方的 LINE 账号，也没有透过 LINE 招揽民众报名课程或是要求填写个资。如果收到了类似讯息，请勿因为讯息标榜政府机关课程免费等等字样而轻信。收到可疑的讯息，可先到官方管道查证。如果已经不慎点击了相关连结，或是加入了可疑LINE账号，应该要立即停止互动并封锁账号。如果已经提供了个人资料，或是对讯息真伪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由台中市运动局所主办的2026台中战斗陀螺嘉年华，即将在8月30号在台中市政府会中楼一楼中庭热血开打。线上报名系统开放短短5分钟，256个参赛名额便迅速额满。本活动集结了顶尖的陀螺选手，更特别邀请到了知名网红雪兔和围城孔丘担任赛事讲评。当天也将会同步在台中市政府运动局脸书进行直播。活动当天的战斗陀螺交流区和嘉年华市集都是免费开放，即便没有抢到报名名额的民众和亲子家庭，也可以一同体验战斗陀螺的魅力。为了推广彰化县优质在地的畜禽产品，彰化县政府特别举办的2026彰化畜产嘉年华循环永续畜牧领航系列活动。彰化县农业处表示，9月5号彰化禽品节活动当天将会举办蛋蛋大解密洗选溯源寻宝趣，带领民众认识鸡蛋从牧场生产洗选处理到喷印标示的完整流程，还有土鸡以及鸭肉限量促销等等精彩活动。9月12号以及13号接连两天举办彰化乳牛节，当天将会举办鲜乳领航小旅行，带领民众认识鲜乳生产还有绿能循环。9月20号彰化豚肉节，当天活动将会集结彰化健康猪品牌推广，并展现智慧化养猪技术。9月26号压轴登场的活动为彰化羊肉节，当天将会举办咩咩循环探索，以牧场到羊肉乳为主轴，探索完整的产业循环，并特别安排了适合亲子组队参加的羊咩咩美食趣味竞赛，还有羊肉料理品尝以及羊奶限量品尝。为了落实石棉建材废弃物清理补助作业的公平、公正和公开原则，苗栗县政府针对过去受理民众申请但尚未执行清除的石棉建材废弃物，预计在今年的8月31号上午10点在苗栗县环保局三楼第一会议室进行公开抽签，以决定现刊还有清除顺序。抽签过程将会全程录音录影，全程开放民众现场观看。本次的抽签清理石棉建材废弃物总量为265公吨，并依照中签申请人所填写的石棉建材面积换算预估重量，达到计划核定清理重量后，将会持续抽出20位候补序号，结果名单将会另外以新闻稿方式公告。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3: 6点半了，你想好晚餐？

0: 暑假第五天，爸爸妈妈要带我回爷爷家，好期待哦！暑假第十二天，作业写完了，妈妈说可以约同学一起到海边玩，海水好蓝，好凉快哟。暑假第二十三天，台风来了，外面风大雨大，好可怕哦。暑假第三十六天，到了晚上还是一样，好热好热哦，哎，只想这样懒洋洋都不想动。
1: 不管是炎热的夏天、乘凉的夏天，还是大雨的夏天，一整个暑假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你度过。
2: 少年呢，这菜吼，给乎你一挂，家己煮较实在啦。
3: 多谢阿妈，我系车来啊，我先来去。阿姨，这个位置给你坐啦，坐着比较舒服。
4: 谢谢你，年轻人。
5: 下一站，台北。Next stop， 台北。

0: 小朋友不要害怕，医生阿姨很快就帮你检查完了，一下就好了。哎，你看你看你看，阿姨这边有漂亮的贴纸，检查完就给你，你很勇敢哦。
1: 小心，妈妈走这里有电梯哦。
2: 好啦，我
1: 会
2: 说你啦。
1: 哇，阿娜你很棒哦，这个贴纸送给你。
2: 哦，谢谢你呢，你好贴心哦，阿妈好感动哦。
3: 一份分享的快乐，一句关心的话语，一份真诚的鼓励，这些声音都能交织成善的旋律，期待曾经被温暖包围的我们也能成为温暖的传递者。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让爱流动，让善循环。
4: 嗨，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0: 好的，接下来送上，这是严明南想要点播宇宙人的一起去跑步。他还分享了一个好消息，就是运动部举办挥汗有礼，只要单日步数满8000步，又或者是运动满30分钟，截图上传，每周都可以去超商跟全联还有万家福来换取健康好康，鼓励大家一起动起来。然后他特地点名我了哈，他说艾瑞斯你也要动起来，你坐在办公室一整天了，要让自己好好的流汗一下，运动完再去协助鸡摊位慰劳一下辛苦的自己。我如果你都要去吃咸酥鸡，我跟你讲就不要动，就彻底的废，对不对？你何必运动完还要去吃咸酥鸡呢，对不对？就不要那么辛苦。我如果今天是打算要吃咸酥鸡，我就废到底，我就是连运动都不要运动了。好啦好啦，还是大家运动一下。欸，其实我每天都有超慢跑，欸，我只是没有那么爱流汗，但是超慢跑是有的啦齁。好啦，鼓励大家一起去跑步哦。

好的，继续来送上，这是台南永康的玉正，他说上海外滩之前就有去逛过，东方明珠塔的夜晚真的很漂亮，周边还有帮忙拍照的一些专业团队，只不过要付一点酬劳，不是一点，还不便宜哦。好，是这个玉正说还会找时间再去一次上海，对，我觉得上海我也是，我觉得我也会想要再去哦。好，然后呢，玉正要点播的是王心凌的《爱你》，祝福女神还有各位听友们假期愉快哦。

0: 小明早上出门帮爸爸遛狗，帮妈妈跟隔壁卖菜的阿姨淘免费洋葱，早上打怪，下午睡觉，晚上写作业，每天就这样。帮爸爸遛狗，帮妈妈跟隔壁卖菜的阿姨淘洋葱，早上打怪，下午睡觉，晚上写作业。帮爸爸遛狗，帮妈妈跟隔壁卖菜的阿姨淘洋葱，早上打怪，下午睡觉，晚上写作业。
1: 哎，那老公，
2: 我说小明啊，夏天哦是一个慵懒的季节啊，一边吹着空调，一边吃着西瓜，一边打怪燥热，让人昏昏欲睡。但这也是啊，一个让灵魂放游天地的热情季节，别忘了要晒衣服，也要晒自己啊。
3: 城市广播网，暑假陪我们晒时间。
4: 最美的情歌，比不上你的温言软语；最伤的情歌，唱不出情人被伤害的痛。美好的感情是一点一滴的善意频率，生活要过好，情话要说好，爱情要谈好。城市广播网，
5: 这些声音的连接都是每一种交代，但我东忙西忙，看似充实却慌乱。
0: 这些声音的传递都是生活的模样，但我东奔西跑，看似踏实却无果。
5: 解开处事焦头烂额的困扰，要讲究轻重缓急，把握优先顺序，
0: 把重要且紧急的事摆第一，第二是重要非紧急的事，再来非重要但紧急的事，最后才是不重要也不紧急的事。
5: 懂得排序断舍离，事情才能精准确实。
0: 城市广播网与你共勉之。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7: 接下来送上，这是苗栗的小马想要点播 Henry 所演唱的 Trap， 那他还特地就是注明哦，他说 Henry 是 Super Junior 的成员，他的母亲是屏东人，也是台湾之光哦。
8: I'm trapped。

好的，继续来送上的是钟强要点播王菲的闷。他说南部连续下了好几天的雨，今天终于有一点放晴，但还是有点闷，就想到了这首歌，希望能解闷，来跟大家分享哦。也祝大家假日愉快喽。

雨过就会天晴，会怎样呢？出现彩虹。马上送上今天最后一首点播歌曲，这是 Cindy 想要点播动力火车的彩虹。他说台南已经连续下雨下好几天了，真的希望赶快放晴，雨过天晴就能出现彩虹咯。好的，那这是今天最后一首点播歌曲，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 Iris 的陪伴。那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城市放轻松，下星期下午5点钟再见喽，拜拜。

0: 求职妹投讯，让1111 AI 领航测验帮你找到理想工作。城市墨苑酒店、威汉景观科技、台湾卤肉饭、道勤工程顾问，周周抽好礼，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不知道要做什么工作？1111 AI 领航测验快速找到理想工作，全副旅业、美景食品、金丰顺工程行、广大照明，超过30000个好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
1: 老板要小明今天就离职走人，身为会计兼人事的我该怎么办啊？
2: 我上网查了一下，依照就业服务法，应该在员工离职前10天先向政府办理资遣通报。
1: 可是小明才来没几天呢，
2: 一样未满10天也要在离职3日内通报。就业服务机构会联系被资遣员工，提供就业咨询、失业给付申请等资源，协助员工尽速再就业。
3: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4: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5: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
7: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哈德。城市夜间部，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 ，Friday night 晚上7点钟，欢迎你准时的锁定城市广播网，这里是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大家晚安。今天晚上9点一样有 Crazy Friday， 我们已经连续3周在 Crazy 了。哈德都没偷懒哈，最近很过来了哦，所以今天晚上9点钟，因为毕竟今天是开学前的最后一个周末啊，这个六日过完之后就要开学了嘛，不是9月1号开学，是8月31号开学对吧？啊，31号的时候要开学，所以呢，把握一下时间，在暑假结束之前，当然很多大人会拍手叫好啦，就大家说哦，终于盯到开学了，终于可以把小孩丢回学校去了。所以一个开学是两样情啦，学生族群可能会觉得啊，只剩2天不够玩了，好日子快要结束了。但对大人来说呢，接下来9月1号开始又要步入到正轨了，尤其是学龄前或者是在学龄中国小国中各级学校的家长们，大家都辛苦了。所以今天这个礼拜五晚上，不管你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我们都一起摇起来跳起来了。好，那今天呢看到一个新闻，我觉得非常励志哦，振奋人心，就是星宇航空的空姐啊，27岁的张真云，那她在2026年的世界杯女子棒球预赛当中有出赛，先发对上英国，缴出了2局无安打、2次3振的无失分的内容，帮助中华队以15-0把英国扣斗了，恭喜恭喜，真的很棒，女中豪杰。而且大家有看到那个照片吧？今天在不管是 IG 或者是翠还是脸书上面都有 po。这个空姐她本身确实对长得就是空姐的样子，不过她穿上的是中华队的战袍，戴上了 CT 的棒球帽，然后左手拿了一个棒球手套，看起来这个画面很冲击，有一点违和感，但又觉得说哇，有种强悍的美丽啊。所以呢，今天前面三首歌曲都是跟女性有关系的。好，来听一下 idol 的歌曲 Super Lady。

Friday Night 前面几首歌曲都跟勇敢无畏的女性来致敬，刚刚听到是 Idol 的 Super Lady， 大家应该知道我们那个台湾的女子足球也是很强的哦。我们平常都比较常关注到男子运动竞技，不管是棒球、篮球等等，但其实女子运动也非常适合，就是怎么讲，就非常值得被推广，因为台湾的女生都是 Number One。

7:14，这首歌曲 Beyonce 的 Who Run the World， 描述那个 Girl Power 的一首歌曲。但我对这首歌曲的印象通通来自于我身边的一些 gay friend 同志好友，他们很喜欢这首歌啊，根本是国歌，但我觉得也都通用啦。好，7:14，在今天节目一开始介绍了很多的女性名人，还有这一位日本的当代艺术家草间弥生，那非常遗憾的已经离开了大家，只留下了他众多的作品啊，在这个世界上面。那今年97岁的草间弥生，其实他的这些作品大家一定都不陌生，在很多的公共区域，还有在台湾很多的地方都有办过相关的展览。最知名的就是他的原点的艺术的一个排列呈现啊。如果想要了解草间弥生、草间奶奶的生平的话，可以来去买这本书，叫做《无限的网：草间弥生自传》，可以了解到除了他作品之外，还有他的一些求学的过程、成长的背景，还有创作的概念，以及影响他的一些艺术家等等，向这一些优秀的女性来致敬。还有张韶涵，张韶涵是唯一去对岸工作赚钱不会被出征的人，因为他要还债，但太辛苦了。

大家好，我是 Diana 王诗安。在这个城市中，我最最爱听的就是好音乐最多的电台——城市广播网。

来自于大嘴巴的大告白，7:22、哦、我刚刚是破音了，七点二十二分的大告白。暑假快结束了，你有跟喜欢的人告白了吗？来听一下陈华的《陪你到这儿》。

沙德尔台风前脚刚走啊，又有台风生成了，它叫班朗台风啊。今天中午呢增强为班朗台风，但距离台湾还是蛮遥远的，对台湾天气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目前太平洋地区也有三个台风了，包含了像离开的沙德尔，还有青台叫做爱桃，还有稍早生成的这个班朗台风，所以在太平洋区域还是有三颗台风在我们附近转啊转。那就是因为最近在台湾附近的这些外围环流比较多哈，就是造成了整个气流比较不稳定一点，所以下个礼拜还是会有一些下雨的状况哦，也要提醒大家留意了，就是这个雨衣先不要把它藏起来收起来啊，因为下个礼拜都还是会有下雨的状况哦。啊天哪，我光想到就觉得很疲劳，对不对？就是又开学就算了，开学还加上下大雨的话，真的会让人觉得很不舒服。我以前念书的时候最讨厌下雨的时候了，就是要全身湿哒哒进入到教室里面，而且有时候袜子还可能整个湿掉，你的鞋子泡在雨水里面的那一种湿。好啦，辛苦了好不好，接下来听一下派伟俊这首歌曲 From the Star。那么歌曲结束之后要进入到今天的林雨欣强，今天林雨欣强好多封信，今天大概有七封吧。

0: 你要永远相信，不管等待多久，幸福一定会来的，千万别失去了爱人的勇气哦。大家好，我是孙耀威。
1: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林雨心墙。
2: 好，更正一下，今天信没有到七封，今天就大概五封左右哈。好，第一封来信来自于云林的同学啊，他说呢，首先要感谢家人以及女儿，因为在进修十九年来不曾放弃过我这个父亲。再来要感谢志凯跟他的母亲美珍，因为我们的缘分是因为我要去住院治疗开始。那时候我向主任说需要一个人到我们房，那后来就去住院了。出院之后就配志凯到我们的房，相处都很好，而且他也很会照顾人啊。重点就是呢，每当我有困难，他都二话不说的帮助我。还有他的母亲美珍也一样是一个很好的人，时常帮我，我一直放在心里面。那希望他回去之后能够感受到我的温暖。想要点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林俊杰的《小酒窝》，要送给志凯以及美珍阿姨，还有丽林、新梅、慧玲跟猪肉、信同、德峰。好，然后另外呢，也要庆祝这个益智药的小胖明昌秋吉进宅啊。来，听到的是金龙点播的这首歌曲《小酒窝》。

小酒窝，再来第二首歌曲，这是来自于这个是谁呢？布吉啊？哎，我看没有看到名字，好，没关系，我们就继续哈。哎，这个他说提笔是为了要给自己还有在淋雨中的友人啊，主题是给未来的自己。他说深陷淋雨之中已经有数个年头，是什么支撑着我，让我日以继夜选择改变呢？我想答案是家人吧。这几年我日日提醒自己把握每一个当下，过去让它过去，尽了力在此时此刻接受自己努力的成果。我曾经试着去接受生命中有过的缺憾，改变是需要多少的时间，我想这没有正确答案。感谢我的家人跟朋友给予我支持陪伴跟关怀，那这段时间心甘情愿放手一搏，然后来比赛投稿。我们的信件应该不算是一种比赛啦，只要你写的 OK，内容通顺，故事有打动人心，我觉得大部分都是会被播出的。然后他说呢，希望未来的自己勇敢努力，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点这首歌曲给认识他的朋友，来听一下杨培安这首《冷耳光》。

来自杨培安的《冷耳光》。接下来两封信件帮大家祝福一下生日快乐，就是来自于 Benny 家族的芷玲，好，芷玲 Benny。那他为了他的二宝 Lin 以及毛毛要祝他们生日快乐，另外也想要请手足里的宝贝妹妹一起来收听啊，然后还有这个家人跟佩佩猪阿爸大宝贝三宝贝琴姐啊，要跟他们来问声好哦。再来还有日正系列的柏松也想要在今天来祝福这个杨云山生日快乐，想要跟杨云山妹妹说我想说的话，我的祝福都在歌词里，好好的听歌词啊。那他推荐这首歌曲是黄静美的祝某人，不过这首歌因为我们歌曲版权问题所以就没有办法来播出了。好，那再来呢，这位是台中的韦里安哦，你刚好就叫韦里安是吗，撞名了。韦里安呢给合作社同仁点一首戴雨桐的片子，他说呢，进修到现在快一年了，对于在外等我的女友以及母亲感到抱歉，麻烦留给他们，麻烦留给他们而不是欢笑，也希望现在的我给未来的自己定下约定，脚踏实地诚实向善，再次的回到社会的时候要沉得住气，不要再因为冲动又犯下错误了，然后努力的念个高中补校，半工半读勤能补拙，不要傻傻过下半辈子了。想要点播这首歌曲戴雨桐的《骗子》。

0: Hey, 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1: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0: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1: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0: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1: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2: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且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欢迎收听新晴天气预报。目前受低气压影响，部分民众心情可能出现乌云密布、雷雨交加的状况，请注意安全。
4: 不过别担心，无论是狂风暴雨还是阴霾笼罩，只要一通电话就能为您带来温暖的阳光。拨打24小时安心专线1925，生命线1995，张老师专线1980，让心灵气象局为您拨云见日。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提供。
5: 大家好，我是阿令，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 城市广播。

刚被推播到一个新闻，你看了好震撼，超级震惊，就是那个国发会啊，他最新的人口推估啊，他推估说呢，在2045年的人口会跌破，就全台湾人口会跌破2000万，然后2075年之后会砍半，好，到了2075年的时候，台湾的人口大概只剩1215万人。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你所有去的地方人数全部减半，你去逛夜市，夜市的人只剩一半了，你就逛百货公司，百货公司的人只剩一半，你们整栋大楼的住户只剩半栋，哦，所有都是，这不是那个做一半运动哦，那个不是最佳损友闯情关的做一半运动，是所有的人口通通变一半，学校人也变一半，哦，通通切一半了。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国发会推出的一个报告，而且很难想。就是这不是一个很远的未来，就是在2045年的时候人口数就跌破2000万了，就是在19年后左右。那如果现在年轻朋友要过50年之后，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嘛？比方说像大家家里的小朋友，举凡说十几岁的，如果家里有10岁小朋友的话，50年后他们也才60岁啊，那整个台湾的人口就只剩下一半了。这是一件好事吗？虽然我很不喜欢人挤人，但这对国家来说好像也不是一件好事哦。我的天哪，好，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网查一下这个国发会发布的这个报告，人口老化的程度跟少子化的程度，实际推算出来，就差不多是这样子了。那到了50年之后，老年人口会占 52.9%， 然后刚刚说的10年后老年人口是 28.7% 嘛，好像剩下的就是 非老年人口。那50年之后呢，就会有一半以上是占老人，这个老人的人口。哇，好像并不是很遥远的未来齁。来听一下这首歌曲，陈建伟带棒奈隆博朗。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2: 城市夜间部。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培安，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求职妹投讯，让1111 AI 领航测验帮你找到理想工作。城市墨苑酒店、威汉景观科技、台湾卤肉饭、道勤工程顾问，周周抽好礼，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不知道要做什么工作？1111 AI 领航测验快速找到理想工作，全副旅业、美景食品、金丰顺工程行、广大照明，超过30000个好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
2: 曾经我觉得男人就该撑起一切，但当家庭突然变故，我发现我也需要帮助。
3: 照顾不分性别，支持没有差别。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特殊境遇家庭扶助，不分性别，为遭遇离婚、丧偶、家庭暴力等特殊境遇的人提供援助。
4: 勇敢求助是力量的展现。
3: 请洽南投县各乡镇事工所或社会及劳动局0492245641。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5: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6: 别骑这么紧啦！
7: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9: 现在时间来到8:06，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90.1 台北健康，中部 FM92.9 城市广播，南部 FM97.1 台南之音。我是 DJ 哈德。今天虽然是周五，但不晓得为什么我今天心情有一种傻逼戏的感觉。你也有吗？就是感觉好像全世界变得很安静，很安静，很安静这一种。但偏偏今天分明应该是喧闹的 Friday 啊，怎么会这样子呢？好吧，如果你跟他的今天也有一样的心情的话，有时候这种傻逼戏的心情不一定是要是经过了什么事哦，也不一定要发生了什么很惊天动地的事情，就是有时候会感觉到，哎，感觉今天特别安静。不晓得为什么，当然你还是可以听得到车子的声音，可以听得到便利商店结账店员的声音，可以听得到按电梯的声音，人声鼎沸这些交谈的声音等等，但你就是会觉得有一种安静的感觉，那就是我们城市夜间部存在的意义了，让你的生活，让你的耳朵，让你的生活周遭显得不那么安静，有人陪伴你，那就是我 DJ 哈德，还有这些好音乐。Mars 23带领这首歌曲 Our Dream。

8:15，刚刚听完了阿密特的黑漆黑之后，有时候在面对一段感情的终结，你有时候会讶异对方为什么会突然之间翻脸不认人，很无情，怎么突然说变就变。人的态度变化，我认为不是瞬间改变的，很多时候它是慢慢累积起来的，那直到某一刻开始他因为一个人表现出来的样子不一定等于心里所想的，那他会这么样的表现出来，一定是因为他这样子表现出来之后能达到某种目的。所以有时候这个无情的人，那个无缘的人的绝情的那种决绝跟决裂，虽然很痛，但是没办法，那也是必要的事情。也许是真心的，也许是半黑脸，但是都通往同样一个目的。这个时候只能心怀感激，跟他说一声谢谢你的爱了，来自于李心洁。

0: 想吃一顿美食，那就走吧。
1: 想到一个美景去旅行吗？那就走吧。
2: 想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 Let's go。
0: 屁股坐太久没动，至少要找个时间起来走一走吧。
3: 有时候别想太多，就走吧，一个简单的行动，动了就行。
4: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5: 暑假只剩最后一个六日了，这个六日请把握最后的出游时光，你要选择海线还是选择山线呢？接下来连续两首歌曲都各给你一个方向。首先

马念先樱桃可乐的滋味，我最喜欢这首歌了。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真的很像在海岸线旁边散步、吹风、踏浪、看海，那一种惬意悠闲的感觉。海能够容纳所有的情绪，海能够容纳这个人类所有的悲伤，应该说是世界万物所有的情绪都能够被这片海给吞没、给淹没、给包容。所以我没事就喜欢看海，多看海，没事没事多看海。那除了海之外，你也可以走陆地线去跑个步勒。不小心这个阶段有七连发 non-stop 的，不会停下来了，就一路往下跑咯。宇宙人一起去跑步，跑步呢有助于释放多巴胺，

8:32，今天依旧维持这种 Friday night 晨曦夜节目很 chill 的音乐风格，舒舒服服的。你发现主持人也没有讲太多话，就大部分让大家听歌。其实我一直不知道大家是喜欢听讲话还是喜欢听歌派的，好像各半，对不对？一半一半的。你知道为什么这么觉得吗？因为我每次话稍微讲多一点之后，就会有人来留言说，啊，私讯说，那个你播歌播到一半，可不可以不要讲话？本来想听歌的，但是你一讲话就把它盖掉了。然后歌曲播太多，又想说，哎，今天哈德是不是没上班？怎么都没有开口讲话？哎，很难兼顾呢。但是我就尽量，好不好？尽量尽量。有没有发现我现在也很少，除了一些大家其实根本听不太懂的英文啊、日文歌之外啊，那中文歌我都几乎让大家听完。我在小的在开口讲话，好吧，在开口讲话。非常卑微哈，好，继续来听一下 Drake 这首歌曲《Passion Fruit》，百香果是吗？

trying to think of the right thing to say.

下礼拜一就要开学了，你准备好没有啊？萧亚轩准备好没有？2000年的作品，8月15号的时候发行的，距今已经26年的时间了。感觉千禧年的作品听到现在都不会腻啊，已经都过了20多年了、欸。你看，像哈德刚刚在节目上面提到，如果再过二三十年左右，台湾人口数大概就是在剩1900万人左右吧，1800-1900万人。但现在台湾人口到底总数是多少啊？我还停留在2300万人的时候哎、欸，现在是2319万人啊，差不多啊，差不多啊。然后20年后就会低于2000万了。哦，有300万人消失。Oh my god！

0: I'ma get ya, I'ma get ya real good and I bet ya.
1: 超时光，
2: 我的已经穿船了，可以吃饭了啦。
3: 哎，老公，刚刚那个城市广播网说，最近空气那个什么什么绿质超标啊！啊，你骑奥多麦还是要挂口罩呢？
4: 视悬浮为例。
3: 啊，丢了丢了丢了！啊，还有女儿啊，哎，又有电影票可以换呢。哎，你明天下课后记得要去拿呢。
2: 刚刚下课的时候就去拿啦。
3: 啊，奇怪，你在学校是有听广播，啊，不然你怎么知道要去拿电影票？
2: 我有下载城市广播网 APP 啊，这样才能不受时间空间限制，随时想听就听，全省节目都听得到哦。
3: 哎呦，啊，在国外听得到吗？
4: 当然可以啊。
3: 哎呦，那我要赶快去告诉隔壁花太太，她说我再来要去美国帮女儿坐月子，听不到城市广播网会不习惯呢。哎呦呦，快点快点快点来去快点来去！哎呦哎呦哎呦！
2: 妈，还有别的菜吗？哦，是有那么急哦。
5: 在忙碌的城市里，学习走慢一点点，才能看清楚城市中的风光。大家好，我是海雅古墓张震岳，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6: 8:49，今天哈德哥曼嘎这两首歌，我认为蛮应景的，因为我今天一整天的节目一直在讲礼拜一就要开学这一件事嘛，我不晓得大家在成长过程中有没有一种经验，有没有一种记忆，就是在你经过了很美好的事物结束之后，你会感到很那种怅然若失，好像一切要终结了的那一种失落感。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呢，假日的时候你跟亲戚朋友跟你爸妈全家出去玩，回程的路上晚上在车子的后座看着，比方说走西滨好了，外面的路灯一根一根闪过去，然后吹，可能没有开冷气还开个窗户，吹得到外面的风，你就觉得这个美好要结束了，即将要回家的那种路程。或者是每天放学下课的时候回到家，然后看完动画看完卡通，它的片尾曲播出之后，你就觉得今天开心的事情好像已经差不多要结束了。又或者是那种礼拜六日，哇，你跟朋友出去玩，打完球经过了非常美好的一整天，然后夕阳西下，运着球回家，打开门吃晚餐，看完动画片之后，这个片尾曲一响起，你就马上浮现，等一下2个小时之后差不多要去整理书包，整理明天要用的东西，那也要早点上床睡觉，要比昨天更早睡了，美好的一切即将结束了。我认为动画的片尾曲就有这种感觉，就是当他在播片尾曲的时候，代表整集已经播完了，好看的部分结束了，我整周的期待就这样结束了。所以这些歌都有那一种浓浓的结束感。好，那讲到结束感，我想这首歌曲一播了之后，哇，我心里就觉得我期待了一整个礼拜的七龙珠就播完了，我还要再等一个礼拜。最一开始的时候，七龙珠是一周播一次的哦，不是每天哦，后来卫视中文台才是每天播，所以这是第一代的七龙珠的片尾曲。好，片尾曲就是布马看着窗外下雨的那个窗外的雨景，这样有一种很失落的感觉，动画片的 ED 都这样。

这首歌曲 Romantic Aguero 七龙珠第一代的片尾曲，那时候布玛还是一个年轻少女啊，演到最后都已经成为了阿嬷了，然后生了特南克斯啊，特南克斯又生小孩啊，不是特南克斯啦，那个对啊，就是特南克斯啊，时间过得好快哈，8:55了。我指的这种怅然若失的结尾感就是这样，动画作品都这样， OP 都很热血，开头的这一种主题曲都热血到不行，哇，弹吉他啦，然后奔跑啦，很热血，但片尾曲都这样，就这样要死不活就是因为一播完了嘛，所以他们片尾曲都要放一种很像晚安曲，类似晚安曲的这种氛围啊。那这首歌更直接，悠游白书的片尾曲马杜松子的 Sayonara Bye Bye，我记得那时候大概小学3年级吧，每次听到这首歌都想到，哇，数学作业还没写完，明天就要回去上学了，大概礼拜六或礼拜天这种。

你知道以前在播卡通、播动画的时候，并不像现在可以一直重播啊。你刚刚有哪一幕没看到的话，现在还可以再重新播，就是你拉到最前面，时间轴再拉到最前面再播一次嘛。那以前不是啊，以前你只要错过了一个画面，错过了一点点，就要再等一整个礼拜，就要等一次，而且一个礼拜过后，它也是新的，它没有办法再重播旧的了。所以这个片尾曲哈，就是能看一秒是一秒啊。那个虽然后面都在跑片尾字幕了，但我们还是会把它看完，看到直到后面的广告出来为止，看到直到大陆寻奇的片头出来为止，看到直到这个新闻桥的那个片头出来为止。哦，确切的时间我不晓得怎么算啦，但是我的脑袋中记忆这些都已经糊成一团，就是他们差不多时间播出的，因为白叔的片尾曲《Sayonara》。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0: 一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阿龙，记得要提醒大家，移工宿舍和周遭环境要保持清洁，垃圾不落地，积水要倒掉，一起维护市容哦。
3: 没问题，老板。宿舍内外我每天都有落实循道清刷哦，空瓶跟水盆都收好了，
2: 太棒了！彻底清除积水容器与滋生源，才能落实防治登革热，保护大家的健康。
4: 维护环境卫生，远离蚊虫叮咬。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5: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6: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工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时间来到晚上9:06了，我知道很多人一个礼拜就在期待这一个小时，我们周五晚上的 Crazy Friday 的时间，而且是开学前的最后一个周五的 Crazy Friday， 此时不亏更待何时？现在再不 Crazy 没有时间 Crazy 了，所以今天呢也一样准备了一些好菜送给大家啊，在八月结束之前，我们好好的摇一波。也许这一周你有很多的不愉快，你有很多的北宋啊，而且这个礼拜因为一直在下雨的关系，一下下一下不下的超级难掌握的天气形态，让你的心情闷闷的吗？没有关系，周五晚上就来听一下我们城市夜间部的 Crazy Friday。 好，来听之前脸书跟 IG 都去按赞起来，快点快点快点，快达标了，我们快要送东西了。所以如果至今为止你还在潜水，还没有来按过赞的朋友，还没关注 DJ 哈德的话，我可是会很伤心的哦。好，来准备咯，我们今天的 Crazy Friday 要开始咯。一直不想按下 play 键，准备了， Let's go。

好，9:12，刚刚先让大家暖身一下而已，好不好？运动前还是要做一下暖身了。我好久没有站起来主持了。还记得初期的 Crazy Friday， 他的都是站起来主持的，站起来血液比较通畅嘛，哈。而且上个礼拜前几天因为太早来上班了，所以抓了一些罐头音效，所以以后如果哈德讲一些不好笑的笑话的时候，我可以自己支援自己了，对不对？你知道最有礼貌的老鼠是什么呢？就是不好意思，好方便哦。好，不要闹了，继续哈。9:12，你现在收听到 Crazy Friday， 线上有人吗？大家都出国了，到礼拜天才要回来是吗？

好的，今天 Crazy Friday 偷渡一首新歌，今天终于释出音源的幻蓝小熊这首歌新歌夜市网里面有很多夜市小吃哦， MV 31号才会出来，但最近在网络上面已经夯爆了，大家都在想说哎，幻蓝小熊他们就是告别了天空娱乐之后，现在加盟了环球唱片了，然后经营的方针跟宣传的策略也都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了，来看看镀金之后的幻蓝小熊的新歌夜市王 Yes 王。

哎，全都 jump 了，要开学了，还是要 jump 一下吧。哎。

感谢大家对于城市夜间部一直以来的喜爱，还有 Crazy Friday 啊，很多听众朋友都在问说，哈德，你 Crazy Friday 的歌单可以给我们一下吗？但我都没在记啊，因为这个歌单非常非常非常的杂乱，非常的多，而且我每个礼拜在排歌的时候，我永远不知道这首歌下面要接哪一首，下面这首歌要到底下下面首要接哪一首，下下面首到底要接下下面哪一首。哎，每个礼拜都是新鲜现做，因为我根本也不知道我下一首到底会排哪一首啊，简直我排歌的路径跟白沙屯妈祖进香一样，没有规则可言，所以我没办法提供歌单啊。所以喜欢的朋友，你可以自己在听的时候同步用手机搜寻哦。

9:23 Crazy Friday 这个单元设立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平常在听完了、听腻的那种抒情歌曲，要么抒情，要么 R&B， 要么 Rap，要么就一些甲乙丙丁啊苦情歌曲之余，在周五晚上可以放松一下，对不？哦，我好像回到格数录影的年代，哈哈。

从回顾到现在节目单元里面坚持的不多，但唯一坚持没有懈怠的一直都有在做的就是 Crazy Friday。 那这些嗨歌永远源源不绝的会为各位产出，这证明了这种懂吃打吃的节奏呢，永远是人类的必需品。就是在你忙碌工作生活当中压力大的喘不过气来的时候，来一首懂吃打吃永远是最有效的。现在背景音乐听到的是我这个礼拜放了第四次吧，这两周啦，没有那么夸张，这两周放了第四次吧。好 ，COLI 跟 DJ Soda 的花心大罗普。

在你忙碌的时候、疲累的时候、被恶搞、被恶整的时候，在工作上满肚子气，然后想哭、想大叫、想大跳的时候，都可以来到城市夜间部 DJ 哈德，永远为你守候在这儿哦。但 DJ 哈德不是花心大罗普，DJ 哈德是深情的、专情的狮子座。

花心大罗普9月28号推荐台湾给大家，这个台湾的宝藏女孩 C Holy 给大家。罗百吉后继有人，谢金燕后继有人，他用 Z 世代的创作能量把台式电音带出来。我们要怎么能够赢过韩流？我觉得唯一希望就寄托在台式电音身上了。我从以前到现在一直跟大家讲这个理论，都没有人要相信我。就是说你跟别人拼 K-pop， 你跟别人拼这一种外国的风格，你是拼不赢别人的。啊，如果我们把在地化的这一种音乐元素发扬光大的话，是不是可以逆袭全球呢？这个问题可能要问一下 DJ。

道太空拥有很好的月亮潜入地球，害的过程像保留永久，脑袋一直找着出口，水星里面泡个温泉，意识飞得越来越远，先星海参冲个音浪，自由。

距离暑假前的 Crazy Friday 剩下不到五分钟了，欢乐时光特别快，开心的时候感觉时间的流动总是特别快了一点。我们无法决定时间流动的速度，但我们可以决定我们要听什么音乐，听什么样的节目，跟听什么样的主持人。所以礼拜五晚上听我们节目，感觉这个时间会用跟飞的一样啊。

对，没有错，我今天没有发文哈，没有贴文，大家免找了。我们今天主打的就是一个心领神会，大家在空中的频率，一种心电感应的。我们这个脑中的交汇产生一种电流，我们今天呢，就大家把所有的思绪跟我们的思想啊，只要你心中有我，我心中有你，我们在空中可以连成一条线了。

0: 才是不重要也不紧急的事。
1: 懂得排序断舍离，事情才能精准确实。
0: 城市广播网与你共勉之。
2: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3: 好的，继续再回来到城市夜节目了，晚上9:42了，转眼之间这一周又要过去了，八月份我的生日月就这样结束了，真的是一年一年在过，好快哦。这个礼拜我蛮多感触的，尤其这个礼拜我 PO 了蛮多的影片啊等等之类的，我就觉得因为我一直以来其实很喜欢用影像影片跟这些照片来记录生活，但我大部分都不会 PO 出来，我都是放给自己看的啊，直到最近才开始稍微比较有一点动力跟大家互相来分享。好像有时候可能觉得太常 PO 或是太常发，会不会人家就觉得啊就是干嘛就炫耀但我觉得有时候单纯乐于分享的话倒是不用想那么多啦、哦、所以呢你如果有哪一些好看的画面，然后值得省思的一些金句，或者是说有一些生活上面的美食啊好吃好玩好看的东西，我觉得大家多多分享互相交流，不只是一个话题，也可以让大家扩展自己的生活圈跟眼界，其实也不错啊、哦、对不对？就像很多人去日本旅游的时候会用这首歌当成背景音乐、哦、这个前奏一下你就感觉会看到很多 reels 了，还有很多的短影音、哦、有没有整个冲绳自驾的美景、哦、富士山河口湖北海道这个什么时候变成了日本美景影片的首选了呢？ Red Wing Sparkle。

曾佩慈的《失眠的人》是 AC 阿兰写的歌，无告 R&B， 制作人是王志平，志平老师。这首歌超级好听。你最近敢有失眠？敢有惊遐失眠搞乒乓呢？

来自于曾佩慈《失眠的人》啊，星期五晚上应该没有失眠的人吧，应该只有晚睡的不想睡觉的人。这礼拜我 PO 的那个310的影片，那时候我才20岁而已，好像没有21哦，21还22啊？因为我好像我曾经重考过，所以我大一并不是18岁，我大一是19岁，所以19、20、21哦，那时候我21岁了哈、哦，啊，20出头的时候，好令人怀念呐、啊。最近网络上有一张图哈，它上面那张图上面画说，45岁在看25岁的人的时候，仿佛就在面前一样，哦，就在跟眼前的人讲话一样。可是如果25岁的人跟45岁的人的话，就会觉得45岁的人站在好远好远的地方。那大家就来分析到底为什么？因为对于45岁的人来说，眼前这个25岁的人是我曾经走过的岁月啊，我也曾经是25岁的人，所以会觉得距离特别近。当一个中年人在跟年轻人讲话的时候，那是很近的，因为那是曾经的我们自己嘛。可是对于在年轻人的视角里面，他们觉得哇，以一个25岁的人来说，45岁的人是好遥远好遥远的存在，所以就会充满距离感。所以走过的路再走一次会轻松很多，大概是这种原理吧。我们在生命当中走过了这些轨迹，走过的路程是不会白走的。也许有时候会绕一大圈，也许有时候走着走着又离目的地更远了。但是我们每走过一次，就会比上一次走的时候更顺畅，更能够知道路上有哪一些风险，要避开什么事情，走起来更顺畅。2026年的8月28号，城市夜间部 DJ 哈德会继续陪大家走下去。方大同才23。

在方大同的歌声当中，这首歌曲才23岁的那一年，我刚毕业啊，总是想要大展拳脚，好多想做的事情。脱离了校园生活之后，哇，投入到社会里面啊。他说现在的 Z 世代啊 ，MZ 世代好像出了社会之后也不急着找工作，是这样吗？我已经无从考究了，因为我身边已经没有这么年轻的朋友了。我相信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应该也蛮少 MZ 世代的吧，但是也没有关系。好，我们现在年轻人是我们未来台湾社会的希望，未来台湾社会的期望，就像我们的50年之后，台湾人口会变成只剩一半哦，所以剩下的这一半就奇货可居了，算是稀缺资源了。其实我还是蛮鼓励大家生小孩的，你知道吗？不管任何事物，只要是稀缺资源，只要是稀缺资源，都是超级有价值的东西。都已经说是资源了嘛，它又稀缺，那一定很有价值啊。所以你现在生一个小孩，然后他就未来就会是稀缺资源啊。但我应该很多听众朋友会说，哎，那他的你先生嘛。哦，谢谢谢谢，我先 pass。哈哈，陶喆的22，下个礼拜一再见喽，大家晚安，我是 DJ 哈德，周末愉快，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人静莹。不知道大家对于自己的容貌有没有焦虑症？现在很流行容貌焦虑症这句话，就是以前觉得自己年轻了，虽然漂不漂亮那个是见仁见智哦，就是以前觉得只要自己年轻，年轻就是本钱嘛。但是从什么时候你开始有容貌焦虑症？哦，这个其实哦是很难讲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但是如果说以静莹自己来说了，当然我自己周遭的一些姐妹淘哈、哦，一些好朋友啊，就我们那一天呢、哦，突然聊到一个，就是从什么时候别人把你从姐姐叫成阿姨的时候，可能就是你年龄层已经跨到下一个阶段了，就什么时候谁叫你阿姨，对。那个就可能是你的年纪差不多了，因为阿姨是什么？阿姨就是妈妈那一辈的嘛，爸爸那一辈的，所以男生也是一样哦。不要说男生没有容貌焦虑哦，有哦。像男生喜欢人家叫他什么哥哥，年纪大要叫什么大哥哥，他们其实很难接受突然从哥哥变成叔叔。叔叔还好，我觉得叔叔还好，阿伯更可怕。阿伯是什么？阿伯就比你爸爸还大，就是你看起来比他爸爸还老，就会被叫成阿伯嘛。对，所以呢，大家对于自己是不是突然跨一阶哦，突然长辈分这件事情哈、哦，其实慢慢的哈、哦，好像会越来越介意，对不对？那到底别人是怎么看我们的？其实我们真不知道，我们只能从称谓开始嘛。像我跟我女儿啊，我因为我女儿长得稍微成熟一点。那静莹自己本身呢，周遭朋友是认为我稍微比我自己的年龄层稍微小一点点。那我小一点点，好、哦、比自己的年龄小一点点啊，我女儿比她自己的年龄看起来成熟一点点，那这就是距离就拉近了，你知道？那这种距离拉近会造成什么结果？好、哦，就是像我们我跟女儿偶尔常常会出去逛街，那我们去逛街的时候难免。就是会去排队啊，去买东西啊。我就记得有一次印象非常深刻，就是那时候我觉得有一个那个珍珠奶茶店啊、珍珠奶茶店新开幕，那时候就是好像有买一送一吧、哦、所以呢我们就看着人家在排队，那买一送一我们也就跟着去排。那我跟我女儿想说，因为我们要多买几杯，所以他们有限杯数，所以我们就一前一后这样子排着。那我排在我女儿前面，那到我的时候呢，就是那个柜台的小姐吧，因为我没有确定她的年纪啊，她就叫我妹妹。你知道被叫妹妹，到这个年纪被叫妹妹，你应该是很开心的。我就很开心的，好，她叫我妹妹，我就跳了跳着跳到那个柜台前面，哎，我要那个两杯，好，我要两杯，要买一送一，好，两杯。结果呢，她说好，那我先帮你登记下来，然后付完款，她叫我旁边等。好，那下一位小姐你要什么？你知道小姐她叫我妹妹嘛，那我女儿排在后面，她叫我女儿叫小姐。我女儿真的整个脸都垮了，本来很开心的在排队，那你把她叫小姐，她说奇怪，那是我妈欸，你叫她妹妹，那我是女儿欸，你怎么叫我小姐？好像觉得自己的那个年纪被叫大了。哦、所以就连称谓这件事情、哦、都会让人家对于自己的外在、哦、有那种焦虑感。那至于保持年轻这一件事情，我相信其实周遭你应该也会听到很多朋友会去讲到我怎么让自己保持年轻嘛。有些人说用好的化妆品， 哦啊、有些人说要 吃的健康、哦、吃的简单，甚至是有些人甚至为了要保持年轻，不要让自己呈现老态，那他们尽可能不去什么，不去吃炸的啊，不去吃甜的啊，就在饮食上去控制。甚至有一些人呢，那多补充一些、哦、对皮肤好的东西，比如说像胶原蛋白啊、哦、甚至还会有人去吃一些前一阵子很流行的就是什么回春锭，有没有？那用尽各种方式，就是为了让自己能够保持年轻状态。我甚至还听过有人花那个大价钱50万、100万、200万去干嘛？去做一些那种胎盘素疗程。我相信大家其实在新闻上也都有听过，周遭只要有认识贵妇有亲人，多多少少都会听到这种消息。那到底效果好不好，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让自己保持真正的年轻，今天我们有邀请到一位特别来宾，那他在这一块也真的是专家，而且呢听说他会啊，他要带来一些好消息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待会我们看看他带来什么好消息给大家，好不好？那有任何问题，随时欢迎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待会请他回来，我们待会回来哦。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92.9。好，回到我们现场，我们今天要特别邀请这一位啊，他刚刚听我们在讲啊，他说今天要告诉我们这个消息啊，我们其实很久以前我们都接触过，只是呢那些观念哦要需要修正一下，到底是什么观念需要修正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好消息。我们先邀请我们的黄顾问哦，我们这个顾问啊，他不是今天挂名顾问而已，他是有很多药厂跟保健食品厂都邀请他来当顾问，协助做什么，做配方的调整。这么厉害的人把他请到现场，所以有问题齁，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 来请教他，好不好？来，先邀请我们的黄顾问。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对。
1: 因为其实你讲到年轻齁，
0: 嗯，
1: 这个说实在应该是要问你才对的。
0: 年轻问我？
1: 对啊。
0: 为什么要问我？
1: 你看你五十几岁了齁。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一转眼就六十岁了齁。
0: 还早好不好，离六十还早好不好，
1: 很快很快很快。
0: 对。
1: 啊。你看你五十几岁了，
0: 嗯，
1: 你的整个体态啦、身材啦、脸啊、长相啦，就看不出，在你的身上看不出五十几岁啊。
0: 其实我说真的，
1: 嗯
0: 嗯，如果以年维持体态这一件事情呢，
1: 嗯，
0: 我们也不是说天生丽质，
1: 啊啊啊，
0: 我觉得我只是因为爱运动，
1: 啊
0: 啊，我爱运动，然后我吃东西。欸，我其实我从来不挑食，
1: 啊，
0: 我吃的非常多，啊，也吃的很健康，
1: 啊啊啊，
0: 只是这样子而已啊。
1: 嗯，
0: 啊，但是一般人没有办法做到像我这样子，一般人做不到。
1: 你说饮食啊？
0: 饮食很难做到。
1: 啊啊啊，
0: 对，我几乎不吃甜食，炸的我很少吃。
1: 啊啊啊，
0: 对
1: 啊，现在为了漂亮的女孩子，其实
0: 也是可以嘛，对不对？
1: 也是
0: 但是像我吃这么多，
1: 嗯，
0: 啊，也很少。
1: 啊，像听我们听广播的年纪也都跟你差不多。
0: 嗯
1: 嗯，那年纪差不多，有的就是五十几岁，看起来就整个很老态。
0: 哦，
1: 嗯，有的，
0: 你看的比较多啦，啊，我只有看到你，我没有看到很多其他人，啊。
1: 对对对对对，就看得起来就很老态哈。那其实说到底，
0: 你这样讲会不会被打
1: 啊？
0: 等一下，人家他们有听我的节目，欸。
1: 你说其他主持人还
0: 是？对啊，你这样会被打，欸。
1: 还是听众朋友
0: 都有？没有啊，听那个你说身边的很多做广播的，那这样你会被打哦？
1: 不会了，不会了，不会，还好。
0: 都是他讲的，不是我讲的，
1: 哦。也没事啊，那就是
0: 好了。那到底要怎么样保持年轻啊？你要跟我们教一下，啊。
1: 其实这个最主要哈，哦，
0: 嗯，
1: 我们老话要懂一个东西啊，叫做生长因子啊。
0: 生长因子这么严肃？
1: 就确实啊，生长因子啊，
0: 是
1: 像我你应该用过一种保养品，叫做那个什么 EGF 嘛
0: ？EGF 很久以前
1: 就是那个时空胶囊，那个
0: 时空胶囊，那很久以前有用过，
1: 啊，
0: 有用过，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那个其实到现在还是很多人在用啊。
0: 我知道
1: 啊，
0: 因为为了保持年轻嘛，
1: 啊，
0: 对。可是我说真的，就算把皮肤顾得比较细致，
1: 啊，
0: 可是还是没有办法去顾到全身性的年轻，你还是会觉得你的体力整个往下坠 啊。
1: 你比如说体力啦，
0: 对，
1: 还有这个
0: 体态，体态会变形，
1: 体态啦，
0: 对，会变胖，变形，
1: 因为你的代谢能力变差嘛，
0: 嗯，
1: 啊，你那个 EGF 那种时空胶囊那种生长因子，它就是插在皮肤上，那
0: 它只能顾皮肤啊，
1: 它让你的皮肤的一个代谢力啊，还有这个就
0: 这个弹力啦，
1: 弹力就不老化了，简单讲就不老化，就年轻了，就让你变得年轻。
0: 可是像你讲的这个，其实时空胶囊以前年轻 EGF 这种生长因子很多人在用，
1: 啊，
0: 包含那个什么，啊，那个 Lamer， 就是那个有一些人海洋拉娜，
1: 啊，
0: 他们也是生长因子，他们用很多，可是，啊，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身边有很多有钱人，
1: 啊，
0: 他们用这种生长因子把皮肤顾得非常好。
1: 对对 对, 对。
0: 但是皮肤好而已，
1: 啊，
0: 仅此而已，
1: 啊，
0: 脸以下全身性的还是会有往下坠的感觉，衰衰啦。
1: 就
0: 体态还是会变形，啊。
1: 就老哦，其实老，我们说以皮肤状态而言，有没有动过？现在动很方便嘛。就脸部去动很方便嘛，
0: 哦，对啊对啊。
1: 其实你会注意到，就是说你看他的脖子
0: 啊，
1: 脖子最明显， 因为当你的一个身体机能的代谢力差的时候，老化的时候，脖子会明显。有的脖子就是脸部看起来是 OK 的，
0: 对，
1: 但是你看他脖子就是老老的看得出来，
0: 就是皱皱的这样子。
1: 因为你动的时候，你不会去动脖子。
0: 哎，对耶，
1: 一般都动脸，不会去动脖子，
0: 好像是这么一回事。听说脖子没有办法。
1: 不好动
0: 了，哎，没有办法拉皮，因为不知道往上来往下拉，都没办法，
1: 对对，不好动。
0: 然后他也没有办法打玻尿酸，也不知道怎么打，
1: 对对对
0: 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哦，那个如果他五十几岁或六十岁，然后看起来还很年轻，我告诉你，他绝对不是动表面，他绝对是动里面的，不是动表面的。
0: 动里面，
1: 动里面的、就是、
0: 怎么动？
1: 动里面就要打，有的人就打青春针嘛。
0: 我是有听过人家就是真正花钱啊，去日本或瑞士去做那个什么胎盘素疗法。
1: 对对对，
0: 你知道他们那种胎盘素疗法很贵耶，它是整个流程包含你坐飞机坐到那边，在那边休息几天，疗程也不是只有一天了，疗程好像是一个礼拜，
1: 一百多万了、啊。
0: 对，
1: 一百多万、
0: 很贵。可是那种回来，你会觉得他的年轻不单单只是皮肤，他整个人都变得好有精神，
1: 声音啊、体态啦、啊，
0: 对，
1: 整个表现出来就不一样。
0: 他那种精神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你就会觉得这个人就是年轻。
1: 你看我们在广播圈哈，或者是在艺人圈里面，其实多多少少都耳闻谁有去干嘛。
0: 嗯
1: 啊，对不对？都多多少少，
0: 就像有一些姐姐很久没出来、啊。
1: 对，我们在媒体圈嘛，我们
0: 对对对，
1: 我们在媒体圈其实都会听到。
0: 对，很有一些姐姐很久没出来。
1: 因为在外界，大家只知道说她长得很年轻。
0: 对，
1: 但是在我们媒体圈，我们私底下都会口耳相传嘛。
0: 是
1: 啊，
0: 多多少少会知道
1: 的。她都去哪里打什么东西？
0: 对
1: 啊，这个我们多少都会听到嘛。
0: 最主要是他们出来的时候，比如说他们唱歌一样很有肺活量。
1: 对对对对。还有那个声带，还有声音，整个饱度，
0: 对对对，
1: 那个年轻感。
0: 因为年纪大，你还是声音会变扁嘛？
1: 对对 对, 对、
0: 哦，没有那么好听，
1: 声带也会老化。
0: 对对对，可是我发现他们都没变的原因、嗯，那个不是只有做医美，那医美只能做皮啦。
1: 对啊，那个
0: 对，
1: 我就说
0: 皮相而已。
1: 我就说里面的他们是处理里面，不是处理外面。
0: 所以你说他们去做这种类似这种算青春针，就是我们说的类似、里面可能有一些部分是胎盘素，像这种。可是我们说真的，一般人第一个他不一定有门路，再来呢他不一定有这样子的经费，而且就算有这样的经费，不一定他肯这么花。
1: 你生过小孩嘛？
0: 嗯，
1: 那你怀孕的时候，就是小孩所有的营养就是透过胎盘跟脐带输送进去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哎、哦，打的是生长因子，
1: 对，
0: 没关系，我们先听首歌哦。我们再回来请教顾问，打生长因子，这个我倒是第一次听到这么说法。想要了解更多，随时欢迎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待会回来再继续请教黄顾问。

0: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七七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

0: 还有我们回到现场，刚刚我们在讲，就是我们常听到人家去打胎盘素，然后刚刚我们顾问说，其实打胎盘素要严格说起来，其实是打生长因子。哎，这个说法我第一次听到。那黄顾问，打生长因子，那是怎么打？为什么不是胎盘素，而是生长因子呢？
1: 应该是说哈，就说因为研究之下哈，我们的一个胎盘哈，我就讲，如果怀孕过的女孩子都知道，小孩子的孕育啊，是透过胎盘给她所有东西。
0: 是啊，我们一个受精卵就是在胎盘里面吸收所有的营养，才会变成宝宝啊。
1: 对，
0: 没错啊，没错。对，
1: 那所以安娜，你为什么在这个生命的孕育之下，透过什么因素，能够让它长成各个器官？
0: 就它里面有全营养啊，
1: 就是透过胚胎，
0: 对，
1: 那胚胎它有这个生长因子的讯号，神经生长因子啊，什么骨骼生长因子，什么等等，
0: 该长脚长脚，
1: 对，
0: 该长手长手，
1: 有这些讯号，
0: 是
1: 它、啊、那个就那个简单讲，那个叫做生长因子
0: 啊、哦。
1: 所以呢，生长因子浓度最高的，其实就在胚胎。那你如果当你的一个皮肤老化，你有生长因子去做修复，它一样会再去孕育，然后让它这个高效率的能够皮肤状态好。
0: 是
1: 啊，如果是比如说骨骼啦、头发啦，整体的上来讲，其实我们说的要让它年轻，很多人是打生长因子。那当然，在简单的名义上，我们都是叫做打胎盘。
0: 是，
1: 实际上它是因为它是胎盘去分离，把这些生长因子分离出来，
0: 是
1: 然后去打生长因子。浓度才会高嘛，
0: 所以严格来说，如果要精准来说，是打胎盘素当中的生长因子，
1: 对，
0: 才有办法让我们全身性健康年轻。
1: 你光打那一针那两针，
0: 对，
1: 你说胎盘怎么样变成那一针那两针？
0: 也是，
1: 对、啊，
0: 所以它是萃取出来，
1: 它是把生长因子分离出来去打，
0: 是哦、
1: 而并非是胎盘，
0: 所以我们才
1: 有办法，大家都误解意思，
0: 我们才有办法全身性的年轻嘛、
1: 啊，
0: 因为我们的老化不单单只是在皮肤上呈现，就比如说我们的体力也会没有那么好，对不对？我们的五脏六腑也会慢慢的退化，
1: 它就是一个蛋白嘛，你胚胎它就是一个蛋白，
0: 它就是蛋白质，
1: 但是蛋白里面有生长因子啊，那我们打那么小小的一针，
0: 是
1: 你说会年轻，
0: 嗯，
1: 不对。是生长因子，是里面，所以它是经由胎盘去把生长因子分离出来，用生物工程去把生长因子分离出来，
0: 是
1: 那分离出来之后再打进去，然后去让你体内有这个生长因子的讯号，
0: 是
1: 然后进而去修复你的皮肤，修复你的一个头发，修复你的骨骼，修复你的整个身体，然后让它变得由内而外的年轻。
0: 哦、难怪我可以看到打这个去一趟。200万花完回来，你会觉得他整个人是焕然一新。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办法感受到，就是有些人他真正的年轻是他本来比如说讲话没有力气，讲话声音扁扁的已经不好听，脸皮肤皱皱的，肤色不状态不太好，
1: 对，
0: 体力不好，可是他可能去了一趟瑞士，去了一趟日本回来，他突然跟你讲话很有力气，中气十足，而且就说找你来去跑马拉松，找你来去爬山，
1: 对，
0: 以前是跟在你后面，突然跑到你前面，
1: 就整个是你就会发现他好像变年轻
0: 了，换了灵魂的感觉，你知道，
1: 而且那个就是他打了高浓度的生长因子、
0: 哦、
1: 因为生长因子有分高浓度跟低浓度
0: 哦。
1: 那你知道为什么会有高浓度？这个不是浓缩，是本来的萃取来源、
0: 哦、
1: 他就
0: 你说的高浓度不是说把它
1: 不是
0: 浓缩起来吗？
1: 是它萃取来源本来就含有高浓度，因为在这个东西啊，它不好浓缩，它本身具备的条件就是高浓度的，
0: 它本身就是高浓度的，
1: 对，
0: 而不是说最坑卡结尾啊那样。
1: 不是，那你知道怎么样有高浓度的东西吗？
0: 这怎么处理？
1: 跟来源有关系。
0: 来源有关系。
1: 其实我们说打这种生长因子啊，就打胎盘素这种东西，它有分呐、啊。
0: 怎么分？
1: 它有分这个等级啦，就生长因子浓度高的，
0: 是
1: 那生长因子浓度要高哈，
0: 是
1: 就是已经胚胎形成的，
0: 已经胚胎形成的，
1: 就受孕成功了，胚胎形成了，有一点型的
0: 哦。
1: 啊，这个它有分羊胎盘呐、啊，
0: 是
1: 啊，猪胎盘呐、啊，
0: 是
1: 鹿胎盘有分，
0: 是
1: 那其中鹿胎盘又公认为浓度最高的。
0: 哦，鹿胎盘是
1: 生长因子浓度最高。
0: 哦。

0: 那入胎盘里面有分，
1: 是
0: 又有分呢、欸？这个胚胎多久的时间的？
1: 哦，这个、这个我倒是第一次听到，
0: 有
1: 怎么分？
0: 它有分，当稍微有一点成型，因为在于，因为他们这个在国外，他们鹿是有在吃鹿肉的。
1: 哦，对，他们有在吃鹿肉，
0: 他们在
1: 鹿
0: 肉，就是跟我们的牛排一样的概念，
1: 是，
0: 他们在吃这个东西。那因为就是要优化，所以有某一些的时候，他们必须把这些处理掉。那才会有这种东西产生嘛？
1: 是，
0: 那就是说你有胚胎的，
1: 对，
0: 然后有一点型的，
1: 是
0: 去萃取它那个生长因子，浓度才会高。
1: 是，
0: 那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两百万那个
1: 了。哦，
0: 二十几万那个
1: 是
0: 就不是这个等级呀、
1: 啊？哦，那是二十几万有什么差？
0: 二十几万就生长因子浓度低嘛？甚至没有嘛？
1: 是哦，那它差在哪边啊？
0: 啊，
1: 它胚胎形成跟胚胎没有形成，
0: 你想想看，你怀过小孩吗？
1: 是，
0: 你怀过小孩，当他如果只是受精卵，你的胎盘那个营养会很丰富吗？
1: 是，
0: 不会吧？
1: 哦啊，只是还没有开始要孕育啦。
0: 对啊，
1: 对，
0: 你只是怀孕了。
1: 哦，
0: 那这时候，
1: 所以他萃取的是，当他这个胎盘的浓度最高，要提供给这个已经开始形成的胚胎去使用。
0: 对，
1: 这个时候浓度最高。
0: 对，
1: 但是如果说单纯只是受精卵，那只是受精卵，它的营养还没储备量还不足的时候，你就去萃取，它可能量就比较少，
0: 生产浓度就低。啊，相对成本也低啊。
1: 哦，了解。
0: 相对的成本也低啊。
1: 是，那当然是他们有在吃那个鹿肉，所以在他们如果说刚怀孕去萃取，跟已经里面的小宝宝已经开始成型，
0: 对，
1: 再去萃取，完全胎盘素是完全不一样。
0: 啊，还有，我告诉你啊，很多的来源是什么？
1: 是什么？
0: 其实它是生完之后剩下来的胎盘
1: 了。哦。就是人家说的纸盒车那个小孩子已经生完了，已经所有的营养都被吸光了，
0: 都被拿走了，他就剩蛋白而已嘛。
1: 哦，了解，所以还有分这三个阶段哦。
0: 有分啊，
1: 刚刚受精开始的胎盘，跟已经形成胚胎最营养的胎盘，
0: 对，
1: 还有生完之后被吸光了剩下的一点点余一点点的、
0: 啊。所以那个很贵，因为它就是一样会就是会流掉或干嘛的，
1: 对，
0: 那些东西。就稀有嘛，
1: 是，
0: 所以它很贵啊。
1: 哦，就是等于是已经怀孕了，小孩子有形成了，但是没有让它生出来。
0: 对啊，
1: 那个胎盘是最营养的
0: 啊。
1: 所以两百万跟二十万差在这里，
0: 有分等级啊。
1: 哦，所以如果你萃取到吃到的打的针是属于那一个有形成胚胎，然后浓度最高的胎盘，
0: 但是我告诉你，在标示上啊，都一样啊。
1: 哦，对啊，他一样都写胎盘素啊，
0: 都一样啊，都一样啊，
1: 对，
0: 对啊，都一样啊。
1: 哦，原来是这样子，
0: 啊、里面就有分啊。
1: 是
0: 啊，
1: 那如果说真的我们要这种哦，形成胚胎之后浓度最高的胎盘，那他就是要花两百万去到瑞士去的这种。
0: 对，
1: 哇，那如果说我们没有两百万的人怎么办？我也想年轻啊，我也想回来像焕然一新换的灵魂啊，那怎么办？没关系，待会我们再请教一下黄顾问，好、哦，怎么样可以让自己也能够轻松感受这种由内而外的年轻？我们待会回来。

0: 年轻时的半碗饭，少少菜，是为了瘦身；一双筷，一人吃，是为了自在。年老时的半碗饭，一些菜，是因为困窘；一个碗，一人吃，是因为
1: 无人陪伴。
0: 无人陪伴，经济不佳，行动不便，让独居长者的一餐饭变得不再简单。
2: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关怀独居长者，让迈入年老的社会加添温暖。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4: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5: 好，回到我们现场，刚刚说原来我们平常知道的那个胎盘素其实是生长因子，我们要打的是生长因子，而不是整块胎盘去萃取哦，不是，是要里面的生长因子才有办法拿到那一些生长因子序列，才有办法刺激我们身体真正由内而外年轻嘛。那既然要找到这些生长因子，还要看什么生长因子的浓度高不高，有没有把孩子生下来的胎盘浓度才是最高的。
6: 对，
5: 生下来的胎盘剩下的那就是已经被小孩子吸剩的，春呢啊，当然比较少。
6: 对，
5: 可是问题是，如果你真的要去接触到这种浓度最高的，要花200万去一趟、欸，那难道没有更稍微 CP 值高一点的方式吗？
6: 其实他们国外啊，在生产这种东西啊，它不只是、不只是用打的，其实它也有用吃的规格
5: 啊，可以用吃的，
6: 有吃的规格，
5: 吃的规格。可是我们也不知道怎么买啊，去哪里买啊？
6: 这个澳洲最多了
5: 啊，澳洲有，
6: 澳洲纽西兰最多
5: 是
6: 那这个东西，因为因缘机会下就，有人脉嘛，
5: 然后、你有去接触他们、
6: 对对对，就代理这个东西、
5: 是。那你有跟他指定说，我们就是要那种浓度最高的吗？
6: 那你一定有人脉，
5: 是
6: 才有办法取得浓度比较高的生长因子
5: 啊、真的，
6: 一定要有人脉。
5: 所以你有这个人脉吗？
6: 有了。
5: 那我们有靠你就有拥有这个人脉吗？真的啦，我觉得浓度最高的生长因子，如果真的能够让我们吃得到，
6: 那个吃的真的感觉差很多，
5: 感觉很差，
6: 那个真的感觉差很多。
5: 你身边有没有人开始吃？那感觉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6: 那再来，我告诉你一个更夸张，他本身有糖尿病，结果他因为吃生长因子，
5: 是
6: 吃到竟然他发现。他血糖本来不好控制，不稳定。
5: 对，
6: 然后吃到他后来也发现，好像比较稳定。
5: 因为很多人就是因为身体的五脏六腑退化嘛，
6: 对，
5: 才会产生，比如五脏六腑退化，你会发现你的肝的解毒能力会降低啊，
6: 然后
5: 胰脏的功能也会降低啊。
6: 然后他跟我讲，最明显感受，她是一个女孩子，她说最明显感受其实是她的睡眠改善
5: 啊。真的，
6: 他的睡眠改善，
5: 睡眠也改善了，
6: 睡眠改善，
5: 睡眠也改善了。
6: 那其实你知道为什么睡眠改善吗？
5: 为什么？
6: 因为其实，在这种生长因子里面啊，
5: 是
6: 他的神经生长因子的这个，就是滋养了他的神经生长因子
5: 哦。
6: 那神经生长因子呢，进而间接的去改善了他的睡眠。
5: 因为很多人睡不好，就是自律神经失调了嘛，
6: 对对对，
5: 老化了就是这样子啊。
6: 对对对。
5: 所以如果说真的可以的话，你如果真的已经量产了，是不是让我们听众朋友来试试看这种高浓度的生长因子？
6: 我就讲取得不易啦，
5: 是
6: 它最关键的问题是原料取得不易，所以每年只有一些些而已。
5: 没关系啊，如果量少，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让听众朋友试试看啊。
6: 但是价格会比较高啦，
5: 价格说说看到底多高嘛？
6: 最主要是因为它取得不易，所以它价格比较高啦。
5: 那如果说以价格来说呢？我们
6: 现在就是说市面上它就是一盒啦齁。因为这个有我说有人脉关系，是因为我一个好朋友他叫做同仁堂。
5: 等一下，同仁堂不就是那个百年那个同仁堂？
6: 对对 对, 对，
5: 同一家，
6: 同一家，同一家。
5: 那没问题啦，同仁堂，我印象中他们以前也是做胎盘素什么纸盒车，他们很熟悉的。
6: 因为他们的人脉关系，所以有办法取得这些东西。
5: 哦，那一定的啦，那很厉害。
6: 但是也因为它的，但是也因为价格的水高不一，所以
5: 价格多高？咱们就听听价格嘛。
6: 它60颗的，在它的一个官网售价是6000块。
5: 60颗6000块，60颗6000块。哎，说真的，我如果说吃了，我要有感觉的话，大概几天我能够感受到不同呢？
6: 这个时间要拉长一点，你大概要吃个一个多月。
5: 吃一个多月，
6: 要一个一到两个月跑不掉，
5: 一到两个月，我觉得时间还好啊。
6: 一到两个月跑不掉，
5: 打个那个童颜针也要三个月才有感觉啊，对啊，
6: 大概两个月，大概
5: 一两个月就有感觉，
6: 三个月，
5: 好，
6: 那每个人状
5: 况，你看每个人状况嘛，
6: 对对，
5: 好，那如果说真的，我们想吃这种高浓度的，我不想花200万去打这个高浓度的生长因子，我想用吃的，那我们如果听众朋友要吃，你能不能拿一点量来试试看？
6: 我有这次我有去。拜托跟要求了，就是这个是体验，
5: 对
6: 啊，这个是给大家一个体验。啊、以后因为它的量也很少，所以也不可能常常有的卖，所以这个就给大家感受一下，
5: 对
6: 啊。那以后要的话，可能就要麻烦各位去它的官网买。
5: 那、官网同仁堂很有名的，大家知道，超过100年的那个中医世家了，
6: 对
5: 对,
6: 对, 对, 对, 对啊，所以它这个东西今天呢，我又就是今天带了带了25组过来，
5: 25组，你一组是做几盒啊？
6: 今天要给大家一个就是批发价，
5: 是
6: 一盒，它的批发价一盒就3000，
5: 一盒是3000，批发价
6: 一盒3000，
5: 官网是6000啦，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批发价是对折。
6: 我坦白跟他讲，它的批发价就是三千
5: 。
6: 那今天呢？
5: 是
6: 就是说批发价3000，那你会给你体验哦？你会我买一盒再送一盒。
5: 买一盒再送一盒体验，这样子是不是？
6: 两盒，一共两盒3000。
5: 两盒3000。
6: 对，那因为呢，你这边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要求，
5: 对，
6: 叫做要开放
5: 体验。我现在还
6: 在犹豫，但是这个真的很贵啊，吃的也很有感，
5: 是
6: 哦，一天两颗，你一个月应该会多多少少会感受到。
5: 等一下，我觉得你刚刚说两盒三千这件事情啊。你既然说要吃，起码我们要吃一个月嘛。
6: 对。
5: 啊，吃一个月要有感的话，你能不能体验不要含在这两盒里面啊？你另外给我嘛。
6: 那我告诉你哈，那我告诉你就是我给你15位开放。
5: 15位太少太少，真的太少。15位太少。
6: 那就20位哈，这个我还可以跟他要求。
5: 是。
6: 20位开放。啊，那这我多一盒让你去。刚才有两盒嘛，我多一盒让你去开放体验，
5: 真的哦。
6: 那这一盒你就一天两颗啊，要不然要快一点也可以一天4颗，
5: 一天四颗，
6: 然后你去感受，
5: 是
6: 啊，去感受整个体态啦，整个身体的体力啦，整个睡眠啦等等这些现象，你去感受，那就是这个一天2到4颗都可以。
5: 是，
6: 那如果没有感觉，你另外那两盒就退还回来
5: 哦，真的哦，
6: 哎，就
5: 真的哦，哎，听众朋友。因为哈，这个是、
6: 啊，但是你如果真的吃的不错了，
5: 是，
6: 你下一次就直接到官网，因为他这个常常在缺货。
5: 对，他们今天做广告，
6: 他常常在缺货。
5: 好，好，那先把我们的电话记一下哈，0800-550-123，0800-550-123，因为这是难得的机会。今天黄顾问其实也真的很阿萨利。哦，官网一盒是6000，但是今天来到这边一盒是3000，而且呢，3000也不让你多花钱，他再加一盒给你，等于是带两盒回去。可是我刚刚有跟黄顾问要求，就是因为是体验，体验应该要额外再拿一盒出来，所以前面20位拨电话进来的听众朋友，多加一盒给大家体验，大家听清楚哦，三盒三千，当中是可以开一盒。回去体验看看，一天两颗，如果要加快速度，那我们今天已经年过60了，我们加快速度，早上两颗，好，晚上两颗，加快速度去体验，那体验满意留下来，如果体验你觉得不满意没关系，剩下两盒退回来，然后黄顾问原价退回，好，原价退回啊，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很难得。
6: 最主要它原料取得不易啦。
5: 对，那如果说真的大家吃得好，欢迎到我们同仁堂网络自己去订购。那今天只有给开放20位，让大家就是体验一下，试试看这个最强 最高浓度的这种生长因子，吃起来的感觉让自己真正由内而外的年轻，赶快把握机会。我们的订购专线是 0800-550-123 0800-550-123， 记得三盒3000元，当中开放一盒给大家体验，但是只开放给前面20位的听众朋友，现在已经剩下1/3，记住今天3000元带回去是三盒，当中是一盒体验，体验满意才留下来。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我们的陆林原生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 哦。今天鹿林原生精粹给大家最优惠的价格，真正浓缩的生长因子，你试过了没有？你一定要感受一下，由内而外呈现年轻的状态，就靠我们鹿林原生精粹。今天给大家3盒3000元，3盒3000元哦，原价一盒是要6000元，但是今天一盒只要3000，后面再加送2盒给大家，当中3盒当中你随便开一盒，开一盒出来体验看看，体验满意再留下来。记得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鹿林原生精粹胶囊，鹿林原生精粹胶囊，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3盒3000元，当中给大家开放一盒体验，体验满意再留下来，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哦。
1: 上达上达上达汽车，
2: 在地深耕43年，专研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3: out，
2: 泡水车
3: out，
2: 调表车
3: out，
4: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2: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1: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5: 城市里你听见了什么？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5: 城市广播网给你最好的声音。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2: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回到现场，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现在并不够哎，其实已经一半没有了啦，但是说真的，我不太敢跟黄顾问再要求，因为刚刚我们就是中间听歌的时间哦，黄顾问就说金价就贵，真的好贵、哦，
7: 那个真的
0: 这个东西好
7: 贵
0: 哦。因为其实我们过去在听这个这种胎盘素，我们都以为只是把胎盘拿去做浓缩萃取，原来我们要的其实是浓缩萃取之后萃取里面的什么生长因子。
7: 所以你说有什么荷尔蒙？其实没有啦。
0: 嗯，
7: 他就是把
0: 他要的是生长因子的
7: 那个
0: 序列，
7: 对，他生长因子那个去透过生物激素萃取，所以你说
0: 所以不可能有什么荷尔蒙那个萃取不出来，
7: 因为它不是一般的什么紫褐色那些的，它不是，所以它跟那个就没关系了。
0: 对，因为大家的错误的观念，所以让我们错失了很多让自己真正由内而外年轻的机会。那今天因为黄顾问跟大家说的很清楚了，我们要的是当中的生长因子这个序列号去打到我们的身体里面，让我们身体真正是由内而外自己全身性的年轻，不单单只是皮肤啦，是你睡也好睡，然后呢人也精神，然后体力也变好，这个才是真正很重要。而且刚刚顾问也讲啊，有人糖分吃到好了
7: 也不是好，就
0: 是
7: 变得很容易控，
0: 比较容易控制了，已经
7: 比较容易稳定，
0: 是
7: 比较容易稳定，
0: 是。而且呢我光睡好睡这件事情，甚至是头发本来是白了，慢慢发根开始变黑，这件事情呢，事实上是非常不容易的。
7: 嗯，
0: 真正是由内而外的年轻，所以呢，赶快把握机会。因为今天顾问也是说，这么好的东西要谈进来也不容易，而且呢，这个是要感谢同仁堂嘛。
7: 对对，
0: 同仁堂他从清朝做御医开始嘛，
7: 嗯，
0: 宫内的御医。那宫内的御医其实他们就是什么，掌握全天下最能够怎么样？保持年轻，因为帝王要统治，
7: 对，
0: 然后他要有很多小孩，
7: 对，
0: 所以要能够生，那也必须体力保持年轻。
7: 其实男生在吃啊，
0: 嗯，
7: 这个有的人会问，哎，男生吃这个要干嘛？
0: 嗯，
7: 就我告诉你，男生你吃这个东西啊，
0: 是
7: 你去吃个2个月哦，
0: 是
7: 你去感受一下早上起来的状况
0: 哦，
7: 嗯。
0: 就是那种
7: 体力
0: 恢复到年轻状态，对不对？
7: 哦，
0: 这个真的差蛮多的、啊。
7: 生长因子真的会
0: 对，因为生长因子是真正让你自己哦由内而外去感受回到年轻的状态。
7: 对，
0: 然后这件事情呢，在过去可能不容易做，有可能你是有看到什么去国外打那种可能上百万的 哦，就是说他去哪边做什么青春疗法，打青春针，然后回来之后你会突然觉得哎呦耐熊熊干啦，年轻个十岁的感觉，好，其实就是那个感觉。所以你今天拿到的是什么？拿到的是那个浓度最高的，拿到的是别人去外面要花200万的。那最主要，如果你要真正体验，体验不用钱，你知道吗？一通电话你没有损失，好，一通电话你没有损失。最主要是进来之后，那拨电话进来之后，顾问是开放一盒给大家体验。原来在那个官网上一盒是6000元，一盒是6000元。但是今天呢，今天一盒打对折是3000元，再加送一盒，等于是3000元是带回去两盒。可是前面20位打电话进来的那个听众朋友呢，是再加一盒体验，再加一盒体验，等于是3000元你带回去三盒。体验是什么？体验就是不满意，好，你不用还，你只要把剩下两盒退回来就好。
7: 你不要讲的那么详细，因为、因为只有20位，你
0: 只有20位，那我、
7: 你也不要再要
0: 我的责任啊！
7: 你不要，
0: 我知道你不给我啊，但是我
7: 你讲的太详细哈，你讲的太详细，有时候就会再要求我怎样怎样怎样。
0: 我不敢要求，我今天真的不敢要求，因为我看到他的进货价，我真的吓到，我真的不敢要求。所以呢，就剩下个位数，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你先拨电话进来，先抢这个名额，满意才留下来，不满意你可以退回来，0800-550-123。我们谢谢黄顾问，谢谢，
7: 谢谢，
5: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城市华语风云榜。
2: 我是别克，又到了本周最新统计的华语风云榜时间。2026年华语乐坛延续了多元风格，串流云端影音平台热门曲目频繁洗榜，而西域原声带跟实境节目话题不断，主流天王天后的歌声依旧霸占各大串流平台。在这样的局势之下，本周有哪些好歌能出头呢？现在就马上

0: Radio.
1: 3FM.
2: 电视明星歌线榜，这是一开口就能用歌声把人吸过来的音乐鬼才小雨宋念宇带着这首极具感染力的新歌《意外》，这是来自他在8月4号发行的全新专辑《以为你还在》的首播主打歌。

是新歌进榜，这是很有才华的秋风泽最新动感单曲 Insomnia， 歌名就是失眠的意思哦。秋风泽用轻快兼具抒情节奏的曲风，精准刻画出深夜脑海停不下来的感觉，难怪他会失眠。

0: Me, me, me.
1: I'll be riding shotgun underneath the sun, feeling like someone.
2: But you're sure.
3: 相信很多人从星光三就认识林心怡了，很开心她终于又有新作品了，而且把这空降第八美的新歌《我就是光》一改过去唱情歌的优雅，展现出极具爆发力的嗓音跟自信，这首歌节奏感十足，听一次就忍不住跟着彩拍。

感觉这是一部甜滋滋的剧哦，有理想混蛋魏颖吉，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带来的同名疗愈歌曲，在本周一榜就登上了第六名好成绩。理想混蛋用最真诚自然的旋律，描绘出两个孤独的灵魂在人海当中彼此接通的奇妙瞬间。

0: 7.
1: What's up? It's Carrie Underwood.
2: Alright, 本周电影揭榜的这位是熟人魅力大爆发的阿迪萧景洪，带来的全新成熟抒情主打《适当》。萧景洪用最具故事感的磁性嗓音，唱出成年人在爱情跟生活里寻求平衡的体悟。
3: Sunshine Music.
2: Oh yeah, oh yeah! 这首歌一放出来，包括你全身的音乐神经都会被瞬间点燃，本周火速上升到第四名的歌曲，这会是潮流全才音乐才子潘玮俊的全新抓耳单曲《Bad Idea》。这首歌将 R&B 跟现代潮流电子元素完美融合，展现小派极强的创作实力。
3: New from Sunshine Music.
2: 谢谢阿斌黄启斌，让台语歌活了起来。本周拿下第三名的歌曲《咪咪莫抓鸡》，编曲使用一台钢琴就能够把人逼哭，这就是功力啊！

0: pull apart these construction kits.
1: 谁说现在的华语歌都不 K 都没有旋律呢？台湾乐坛需要更多像这样朗朗上口的好歌，是吗？恭喜我老萧萧敬腾加上阿令这对超级商量组合，以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强势冲到第二名，完美的曲调搭配两位充满灵魂的嗓音，将情绪拉好拉满。

0: 本周第一名。
1: Ask Alexa or Google Home to stream us live.
2: Oh yeah, oh yeah. 本周候选念霸榜的话题歌曲就是周星哲的重磅力作《Offer You》。这首歌强势获选好莱坞超级英雄续片《蜘蛛人重生日》电影的片尾曲，更成为周星哲出道以来在 YT 最快突破千万点阅的作品，可以说是他最新的代表作啊。
0: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你加班，结果是那里手机小组去吃饭了。然后呢？什么？
1: 我们
0: 真的假的？哎
1: 哎，不要讲了，不要讲了，我要来听新歌喽。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刚学脚踏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紧张哦。爸妈在后面扶着我，要我勇敢地冲出去，并说慢慢的就会找到平衡感了。但跌倒了好多次，流了好多眼泪，我大喊着我不想再试了。爸妈要我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他们会在后面扶着我，不让我跌倒的。这样子的安全感让我鼓起勇气再次骑出去。哎，这次很顺利哦，应该是有爸妈在后面扶着吧。
1: 骑得很好啊。
0: 爸爸的声音在远处飘荡时，我才知道他们早就放手了。长大后，我也体会到人生就像在骑脚踏车，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害怕阻挡了自己，而只要多多练习，慢慢的就能够找到生活的平衡感了。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好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快乐的话，
1: 我们一起分享；
0: 难过的时候，
1: 我给你哭啦；
0: 袂爽的时阵，
1: 我放歌给你听啦。
0: 陪伴我每一分每一秒的朋友，
1: 城市广播网是你最马子的。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FM 城市广播。

0: 练习对抗生活的过程，就听听这城市最温暖的声音吧。大家好，我们是
1: 四分卫，
0: 这里是 FM 92.9 城市广播。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1: 大家好，我是黄韵玲，还记得这些经典歌曲吗？让我们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有时是时间，有时是距离。虽然我们最后没有在一起，但是庆幸我还能用背影住在你的眼里。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学课，又到了紧张的先保时间。助学的作战模式已经跟过去发实力的方式很不同哦。一首新歌都还没有听熟，下一首主打歌又马上推出，而这专辑十首歌全部一起上榜也是常有的事哦。显示现在听众收听音乐的模式已经跟过去完全不同。这个礼拜先榜又有哪些歌曲能够突围而出呢？马上为你揭晓。

这就是夏天的味道。电视面这把新歌是好久不见的上位诗人 James Blunt 带来全新单曲 Taste Like Summer， MV 以夏日海滩为背景，呈现游艇、度假、夕阳等美好画面，打造2026夏天消暑国歌。不要怀疑，她是 Jenny， 本周有全新充满轻盈感的流行单曲 Less Than A Lover 空降第九名，抛开之前高能量的舞曲路线，展现内敛慵懒轻柔舒服的 Lo-Fi 美学，目前在各大乐器表演后都引起热烈讨论。

上个礼拜第十名，本周上升到第八名是铁肺歌后 Kelly Clarkson 回归乐坛的强力单曲 I'd Be Lying。 第六首歌给一种试探的感觉哦，直到副歌才释放出庞大的能量，让你感受到铁肺天后的回归。哇，超有能量的一首歌耶！第七名进马新歌是《幸好男孩》最近为热门动画电影《汪汪队立大功》《恐龙大电影》量身打造的主题曲《Butter Up》。这首歌充满现代流行律动跟活力，完美契合电影的热血冒险精神。

0: 克本周第六名是名次居高不下的单曲 Drop Dead。 这位曾经以失恋系神曲横扫全球的创作才女 Olivia Rodrigo 带着全新专辑回归，却把焦点转向恋爱进行式，只是她的铁依旧带着一点刺。从出道以来就以个人性别成为外界焦点的山姆哥，对于感情拿得起放得下的态度也让歌迷非常欣赏哦。本周进榜第五名的新歌 My God， 这歌讲的是一段同性之间的爱情，主角非常清楚自己爱的是谁，也毫不掩饰这份感情。
1: I'm much better and funny than Alexa. Hey y'all.
0: 第四名是流行女帝碧昂斯的单曲 Morning Dew， 她以源源不绝的创意跟她对粉丝的用心，再次证明了女帝在乐坛的绝对地位。

尔斯为迪士尼皮克斯电影《玩具总动员5》贡献的主题曲《I Knew It, I Knew You》拿下第三名，多家串流实体巡回演唱会、甚至电影市场都获得空前绝后成绩的一代天后，以这首歌再度破纪录哦！全世界也只有这个女生做到了。

0: The beat of New York.
1: 天呐，今年他会不会太红了？目前 NTV 音乐录影带大奖公布入围名单，流行乐坛传奇那些马丹娜今年狂夺十项提名，据是他在四十年前以经典演出奠定该典礼文化地位之后，再次展现不败影响力。恭喜那些在本周以新歌《Destiria》空降第二名。

欧阳好厉害，前阵子忙着演戏的小天后 Ariana Grande 在本周丢出一颗震撼弹，以华丽新歌 Petal 空降冠军，同名专辑以高质量的歌曲制作得到市场的超高评价，无论是曲风跟歌曲内容都跟过去的她有很大的不同，尤其像温柔的她这次竟然也在音乐当中放弃了许多抱怨跟反击，或许这也是能够让我们窥见她这些年来所承受

0: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嘿，我是 David 郑廷瑞，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经典歌曲哦。

雄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配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低压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3: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涉毒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低压音。
2: 足好诶，我要查囡仔做伙看。
3: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这一期的城市大乐透号码包括901 929 971。
1: 哈哈，哎，我有耶！
2: 阿布，我得中啊！
3: 哇，总有一你等到哎！
4: 快乐是自找的，频道对了，随时随地都陪你乐透。
0: 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
3: 好糖，
2: 好听，
1: 真的很好听哦！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萨鲁星球特派银河巡航员报告，目前侦测地球人类生活已经回传资料给总部。
1: 等等，刚刚那段这是什么声音啊？
2: 这声音这么多这么强，
3: 几乎人人都有，
2: 一定是强大的武器。
1: 给我加强监视。
4: 两杯乌龙绿装一起吗？
5: 帮我分开装。
6: 你好，需要加购购物袋吗？
4: 哦，好啊，谢谢。
1: 那是塑胶袋。
0: 人类的生活脱离不了塑胶袋，地球根本负荷不了这么多垃圾。
1: 不必再监控地球了，他们就等着自动毁灭吧。
6: 塑胶袋绝对不是人类的强大武器，拒绝自动毁灭，请你减少使用塑胶袋。
4: 需要购物袋吗？
7: 不用，我们自备哦。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快速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
1: 控诉2473-4843。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嘿，其实我们看似不同，
1: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0: 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
1: 来生还能相遇，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方炯斌，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2.9 城市广播。

0: 来自大地千百年的酝酿，在炽热的火焰里诞生，在垃圾车里闻过令人窒息的气味，然后被烈火无情地吞噬，也曾经在山里某条不知名的小河飘过，最后到汪洋的大海里迷失。但是我只是想和你一样，活得灿烂，不让生命留白。如果我们还有机会相遇，我愿意承受你生活中的所有重量，成为你最轻便也最亲密的行囊。我希望能跟你一起淋过最磅礴的雨，再被温暖的阳光晒干。即使最后我不再光鲜亮丽，只要你愿意细心抚平，所有的皱褶都会成为最光荣的回忆。一开始我只是轻薄不起眼的塑胶袋，是你的不离不弃才让我的故事更加精彩。
1: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一起重复使用塑胶袋，垃圾减量，爱惜地球，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3: 我是戴爱玲，向你推荐城市音乐复刻版，让经典好歌带我们回到过去的天堂。

0: 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1: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2: 天天加油累 FB， 的第六天超给力。
3: 行情震荡，真正能胜出的是敢提前卡位的人。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三度勇夺工商时报选股比赛周冠军，近期绩效亮眼，是继七根涨停板，联益光大涨 29%， 大力光 23%， 光鼎 21%， 限时518我要发活动，冠军股提前上车，名额有限，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越早来机会越多。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资第012号。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Keep that in mind. Just so I'm rude, I'll be rooting for you.
1: 小如，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2: 那个，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1: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3: 哎，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4: 我等了你100年，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3: 100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2: 这叫吹的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这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5: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6: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人因梦想而伟大，无论年纪大小，有梦想就勇敢去追吧。听众朋友你好，我是花甲大人转男孩的导演曲友宁，你现在收听的就是 FM92.9 城市广播。

个笑话，有够难笑！来呀、啊，把他给我拖出去，宰了！

0: 生命中来来去去的人很多，总有一个烙印在心中，那个教会我恋爱的人，每一次想念你的时候，打开你习惯听的电台，配着揪心的情歌，回忆起当初的美好。收听城市广播成了我的习惯，因为想你已成了习惯。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行情震荡，真正能胜出的是敢提前卡位的人。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三度勇夺工商时报选股比赛周冠军，近期绩效亮眼，是继七根涨停板，联益光大涨 29%， 大力光 23%， 光鼎 21%， 限时518我要发活动，冠军股提前上车，名额有限，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越早来机会越多。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资第01号，
1: 公司要调整人力，资遣相关作业不能出错。
2: 放心，以就业服务法规定，员工离职前10天要完成资遣通报。
1: 流程会不会很麻烦啊？
2: 不会，台中市政府劳工局线上资遣通报系统，使用工商凭证，操作简单又快速。
1: 好，依法办理最安心。
2: 资遣要通报，职场更友善。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告别与相逢，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话讲，隔壁老王的因某生出一只狗，狗啊一开嘴就讲要吃肉包，肉包吃了又讲要吃汉堡，汉堡吃了目屎唰一直流。原来这只狗啊不是妖精，而是33天主管拥护战车的装甲王爷，进行一场的太空战役，甲了地甲新娘大拼命。此时又夹乌夹的话声，请恁两位注意听。

地公挂叫是违反天条，所以凡你三顿拢食油条，逐天食油条实在真无聊。顶悬个乌空像洞箫，油条洞箫分出来真好听，亲像火车咧驶落行，问我有影也无影，继续听落去。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

0: 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0: 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1: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你的世界。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早上8点，就让城市广播网在一天的开始给你满满的活力吧。大家好，我是林宥嘉。